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创伤骨医科副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崔阳主任。主任你好。
11: 你好，你好，慧宇，
10: 欢迎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老话常谈啊，叫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在我们的这个骨科领域当中，可能真正的因为骨质疏松去您那儿问诊的，我猜并不多，都是骨头出现。

0: 现了一系列问题的人才去。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把骨质疏松的这个内容拿到我们的节目平台上和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来说一说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1: 嗯，主要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这个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1: 不光是在中国，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0: 嗯，
1: 也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就像慧宇老师刚才说的，那么普通的百姓啊，还有广大的患者呢，对骨质疏松的认知呢，并不很充分。
0: 嗯，
1: 所以一般都出现症状之后呢，他来骨科就诊，经过我们医生的筛查，诊断，最后明确是骨质疏松，这样呢，才发现了这个隐患。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今天即使老话重提，我想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值得我们经常去提，常常提，然后呢，年年提，月月提才行。而且呢，这个主任您知道吗？我们在下乡义诊的时候，和我们的医疗团队，特别是骨科团队，也会为我们的朋友们进行的就是骨密度的筛查。所以这是一种预防，也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干预，了解到我们的骨骼的情况，然后随时的进行一个科学的问诊和科学的干预。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朋友圈，您遇到的骨科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同来交流，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说到了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们说骨质疏松危害隐患特别大，对于我们什么样的一些骨骼的疾病是它的这个算是直接原因，什么样的问题它是一个间接的原因呢？主任，
1: 直接原因首先第一点就是增龄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会有骨质疏松，那么尤其是老年女性，那么50岁以后，绝经期以后，那么这个骨量继续流失。那么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增龄之外呢，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又下降，雌激素水平是参与整个这个骨代谢的，那么随着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那么骨量呢会出现减少，那么骨量一减少呢，强度就会降低，这样呢就会造成骨质疏松啊。还有一些间接原因呢，就是比如说有些疾病啊，比如说胃肠道疾病，那么一旦得了胃肠道疾病呢，整个这个钙的吸收啊，还有营养成分的吸收呢，就会明显的减少啊，这样呢就会造成骨质疏松。还有呢，就是有些自身免疫病啊，风湿啊或者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那么就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免疫制剂啊，或者一些激素啊。那么尤其激素的使用对于这个骨量的丢失是灾难性的影响啊。那么我前原来有个患者呢，他就是常年使用激素，那么几年下来呢，他的骨质呢就

0: 就是重度的骨质疏松啊。那么
1: 重度的骨质疏松，
0: 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有一次呢，他上洗手间，那么他一转身呢，取纸的过程当中，就听见腰呢嘎嘣一声啊，当时就不能动了。那么他以为是抻了筋呢，在家养了几天也不见好。后来呢，到我们医院来，接诊之后呢，我们给他做了骨密度检测，那么做了核磁检查，那么发现呢有两节腰椎呢出现了骨折啊。
1: 您看看，就是这个大量的严重的骨质疏松，可能一个小的动作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骨病的问题。
0: 所以我们把这种骨折呢叫做脆性骨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常的行动啊，日常的生活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能造成骨折啊，就通俗讲骨头很脆啊，所以呢就是严重骨质疏松，尤其老年有这种基础疾病的啊，非常容易出现脆性骨折。那么一旦出现脆性骨折呢，老年就会出现行动不便呐，严重的疼痛啊，生活质量就会明显下降啊。
1: 特别是这个一些老年朋友，包括一些病患，久卧，
0: 哎，对，卧床啊，
1: 卧
0: 卧床。
1: 床，我们以前也有老师聊过，说，卧床3天骨质会有一个变化，卧床7天、1周、1半个月，那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就是比如说，那么有的老年病，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脑梗啊，脑梗，因为它行动不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卧床时间长了，肌肉呢就会出现萎缩啊。所以呢，临床上又出现一个病名呢，叫做肌少症啊。这个呢，很少人关注。由于他肌肉含量的减少，那么肌肉力量的不足，这样呢就导致他行动的迟缓或运动的障碍。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他卧床这样的倾向和心理。那么卧床以后呢，就会出现有一个概念叫费用性的骨质疏松啊。所以就是自然选择有个规律叫用进废退。那么你用它的就强大，你不用它的，身体就觉得这个反馈来的信号说这个骨根本不用啊，这么强大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骨代谢当中呢就有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这2种啊，所以有的时候破骨细胞它活跃，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这种对骨组织的拆卸，这样的话拆卸的多了，重建的少了，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所以这就是由于卧床、运动减少、肌少症啊等一系列运动障碍所继发的一个费用性的骨质疏松，情况
1: 两个
0: 就
1: 团队，一个成骨细胞团队，一个是破骨细胞团队。
0: 哎，
1: 这
0: 对，
1: 两个如果不协调了，或者哪个干的多了，都会导致我们骨质的一些变化。
0: 哎，
1: 特别是破骨细胞，如果一旦干的比较勤快了，可能我们的骨密度就会出现了骨
0: 持
1: 质
0: 续
1: 疏
0: 的
1: 松的
0: 下
1: 问
0: 降。
1: 题啊。那现在是不是骨骼的问题也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问题？
0: 对，是的，是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现在年轻人呢，上班族啊，这个长期的久坐工作啊，然后呢，运动意识又不强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年轻人，尤其在34岁啊，就会出现这种骨量的丢失。当然，有人也会出现这个腰背的疼痛啊、关节的不适啊，来就诊，然后我们查一个骨密度啊，也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这个对于年轻人呢，我们应该提起重视啊，比如说每天呢，应该注意这个正常的作息啊，适当的运动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学生啊，那么他运动量也比较减少，所以我们国家重视体育，我觉得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没有达到骨质疏松呢，也会出现这种腰背的酸痛啊、不适感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这个生活习惯也很重要，比如饮食习惯，平时呢，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食补啊，
1: 比
0: 补
1: 如说，什么样的食谱是比较适合我们
0: 啊，
1: 现在
0: 对，
1: 年轻人的呢？
0: 比如说这个高脂的这个优脂蛋白的摄入啊。含钙高的、含维生素 D 多的这些食品，你比如说蛋白多的，像这种肉蛋奶，是吧？肉呢可以吃精肉啊、瘦肉啊，比如牛肉啊或瘦的猪肉啊这些，这样比较适合，既增加了优质蛋白的这个摄入，同时呢也避免了这个脂质类的摄入，是吧？那么这个体脂率很重要啊，避免肥胖，所以可以少吃肥肉啊，不腻就可以了。那么鸡蛋呢，当然是最常见的了。比如说每天早晨早餐的时候吃一个鸡蛋，或者是煮蛋呢，或者茶蛋呢，是吧？这个补充了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奶，建议呢每个人呢每天呢都喝1到2杯牛奶。
1: 就是您的意思是，光有鸡蛋还不够。
0: 对，就
1: 哎，
0: 是综合
1: 它
0: 性。
1: 虽然也是优质蛋白，牛奶也是优质蛋白，但是两个可能要心灵相辅相成才行。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
1: 所以
0: 的。
1: 我们每一天对营养的诉求要求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1: 保证我们整个机体的这个代谢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骨质疏松危害大，隐患多。那不光是老年朋友，我们的中年、青年，好多朋友也应该注意我们自己的一个骨量的流失，骨质的一个坚硬弹性的情况如何。没事儿呢，也可以一年一。

0: 度的这个体检当中测测我们的骨密度，那适不当的看看我们的骨骼到底怎么样、嗯、啊？不然的话，人说现在太脆弱了，是不是？不光是心理脆弱，骨骼也脆弱、嗯，所以强身健体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次开播的不迷路。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说到骨质疏松，我们觉得这个骨密度啊、骨质疏松啊、骨量啊，那其实我觉得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吧？包括我们骨科专家自个儿，您会给自己多久查一次自己的骨密度，看看自己的这个骨流失的情况呢？
1: 就一年吧，
0: 一年，
1: 一般是一年
0: 就可以符合了。一般这个您看过自己的这个骨密度值是多少吗？
1: 我这还可以，我这个因为诊断标准是、这个、
0: 范围之内，
1: 对，范围之内、基本是正常的。
0: 那您会用一些什么样特异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方式和方法、在这个骨密度、坚实骨密度这块、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有意识的功课吗？
1: 我觉得吧，我还算是年轻人，相对年轻一点啊，
0: 是的，
1: 所以我在这方面比较有信心。当然，我也得做一些工作，因为对这个专业当中的人可能更了解这个保护骨质这些背景资料啊，还有一些这个前沿的一些信息呀、啊。所以我一般就是以饮食和运动为主，比如说饮食上，刚才我说了那些是蛋白类的食物，当然对于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个也同样重要。因为抗骨质疏松有三驾马车嘛，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蛋白质，是吧？它是一个基石。第二就是钙，是吧？那这个钙呢，除了我们老年朋友吃这个，比如果市面上碳酸钙啊、醋酸钙啊、柠檬酸钙之外呢，食物当中也会有的。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肉蛋奶当中，它就含有蛋白质，是吧？还有这个除了含蛋白质之外呢，还有这个钙，是吧？此外呢，你比如说这个虾皮儿啊、豆制品当中，这个含钙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平时呢，我们比较喜欢吃豆腐，尤其是东北人。你比如说这个小葱拌豆腐啊，或者是干豆卷大葱啊，这不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食物的配比，是吧？还有就是大豆腐，是吧？可以煮啊，可以炖啊，都非常好吃。还有豆浆啊。那么如果早晨，如果我们这个不喜欢喝牛奶，有的人对胃肠道对牛奶不适应，那我们可以换成豆浆啊，这样呢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还有比如虾皮儿啊，这个麻酱啊这些是吧，他们可以配伍食用。那么比如说这个虾皮拌麻酱，这个也很好吃，可以放一点葱末，
0: 都是比较美食的这样的内容哈、
1: 就是既享受了美食，
0: 对，
1: 同时也补钙。
0: 所以我们又是回到老话题，就是最好的养生在厨房。如果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做好了、其实就是最佳的一种养生的方式和方法。

0: 我觉得医生有的时候我们说也要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打理好，这也是让自己健康，也让别人带给更多的人健康的一种榜样的力量。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当中，其实我们说骨质能够疏松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个退行性的病变，还有没有一些人为的跟年龄没啥关系，就是靠你自己平常不太恰当的饮食生活结构让骨质变得疏松了呢？
1: 这个会的，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吧，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偏食啊，有的人很偏食，就比如说有的患者我一问他一查蛋白比较低，然后骨质也疏松，然后说你平时有没有非常刻意的去补充肉蛋奶啊，然后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啊，他说没有，平时我就吃素啊，就吃绿叶菜啊，这样的话身体指标就会持续的下降。那么如果这样的患者或这样的朋友呢，他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吃什么都可以满足他的需求，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嘛。
0: 对，
1: 但身体指标在悄悄的侵蚀他的身体，是吧，所以他就愿意骨质疏松，愿意发生脆性骨折啊，所以是高危人群我们叫啊，所以这样的人呢，首先就要改变他的饮食习惯啊，那么增加肉蛋奶的摄入，增加含钙多的这个食品啊，还有呢就是日常生活习惯啊，比如有的人呢他特别喜静啊，不爱动啊，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对，比如年轻时候还可以啊，尚可为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增龄以后，那么运动量减少，那么肌肉呢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肌纤维的减少啊，甚至萎缩。这样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肌少症，是吧，那么肌肉含量一少，那么它就会反馈给骨骼的一个信号，就是不爱动或者运动功能出现了不同的程度的障碍啊，所以呢就会造成继发的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呢出现骨痛啊，关节的疼痛啊，回来呢又可以影射加重这个肌少症，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哎，你看看，所以这个肌肉含量、肌肉的力量，对于我们骨骼的这个骨密度的坚硬程度是息息相关的、紧密相连的。所以一个人，你说看他，体重并不是很重要，那只能看出他是不是胖啊还是超重啊，但是你要看他肌肉力量，如果说这人是胖一些但是肌肉力量也很好，那说明还是相对来说健康的。那如果说体重超标了但都是脂肪肥肉，那这个时候危险系数就比较大了，是吧。昨天我们还说到了这个腰突的问题啊，老师也说那你看腰承载的我们整个身上半身的这个力量就非常的大，一旦骨质疏松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关节呀、各个关节都会受累。那现在在您的临床当中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呢？由骨质疏松导致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骨病。
1: 它目前主要的还是由于这个老年骨质疏松以后啊导致的脆性骨折。你比如说马上这个初冬季节可能就要登台了哈，那么每年初冬季节呢，当第一场清雪下过之后，路面就比较滑，那么很多老年朋友不小心出门的时候不慎跌倒，那么双手撑地，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骨折呢叫做桡骨远端的骨折，就腕关节的骨折啊，所以摔倒之后呢局部肿胀啊疼痛啊，他就来就诊，然后一拍片子发现骨折了。那么我们想，如果说这个把时间倒回到二三十年前啊，这个老年朋友还算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不出现骨折了。比如说年轻人摔倒也很正常啊，卡个前耙子是吧，顶多是玻璃盖抢脱了皮了，没发现谁骨折。那么老年朋友就不行，就是因为他骨质疏松，这个隐形的杀手啊，他隐藏在体内，他没有发现，没有解决。这样就通过一次跌倒就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当然了，除了这个桡骨远端，身体还有两大部位呢易发生骨折，一个呢就是脊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腰椎压迫性骨折，比如现在住院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例就是已经经历过四次手术了啊，每一次呢不慎的跌倒就会出现腰椎或者胸椎的骨折。那么这次呢，它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轻微的暴力，其实属于一种脆性骨折啊，就是轻微的一个跌倒啊，还没造成明显的冲撞啊，它就骨折了。所以它这种骨质疏松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它得过一次肠道的肿瘤啊，肿瘤切除以后呢，经常腹泻啊，再加上年龄七十多岁了。所以这些综合因素，既有增龄，又有呢体内的内科疾病，这样导致呢整个这个营养成分吸收出现障碍，就会出现体内的整个钙流失比较严重，所以出现骨折。
0: 很多疾病互相交织在一起出现的一些问题，再加上你的用药，可能都会导致互相的一个冲突。

0: 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骨质疏松隐患大，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骨骼的一个运动运转哈，我们体内的这个小环境和外面大环境的一种衔接的运转都非常的重要。那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再次的关注好我们自己的这个骨骼健康，离骨质疏松呢是越来越远。当然了，出现了骨质疏松它也是有一个区间的，什么样的区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怎么用药，是不是补钙就行呢，还是说就只是靠运动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对于老年人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

0: 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老话题，但是这个老话题呢，我觉得年年都要说，月月都应该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骨质疏松。老年朋友可能更在意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家里面可能都会放一些大瓶小瓶的、片儿的胶囊的各种各样的补钙的一些药。那年轻的孩子肯定意识不到了，他们觉得那这个代谢也好，吃什么都可以代谢得很好，所以疾病离他们是很远的。到了中年老年就会知道啊，很多问题身体真的是往下坡路走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运动、饮食甚至保健品来解决这个身体的一些不足的一些补充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运动，那骨质疏松和运动是不是紧密相连的呢？
18: 嗯，是的。
17: 嗯，跟我们说一说。
18: 对，这个刚才我说一个词儿叫做用进废退，
17: 用进废退，就像我们说那个流水不腐、呼
18: 疏
17: 不度是一样的
18: 啊。这样的，你看现在我很赞叹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坚持去健身哈。
17: 您就是年轻人
18: 啊？不，我就是年轻人。
17: 对，
18: 所以这个健身，你看他们在网上秀每天有那么大的肌肉块是吧？我觉得这不光是一种酷炫，而且这个肌肉含量增加之后呢，就会增强这个骨密度啊，对骨有促进作用。因为你在练习肌肉的同时，骨也在承受力的刺激。那么有刺激它才会成长，是吧？就跟人的成长是一样的。
17: 嗯，
18: 那么 有一个菜的骨词呢叫做骨肉相连啊，是吧，我们吃烧烤有骨肉相连，其实运动啊身体本身也是骨肉相连，
17: 嗯，
18: 这么增肌就会强骨，强骨呢同时也会增强肌肉的强劲有力，所以它是相互的。那么一旦进入良性循环就是这样的，通过健身强身循环，那么如果老静止不动，那么它就会进入恶性循环，所以运动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7: 嗯，
18: 当然对于这个年轻人呢，他可以去健身房，那么可以强体力的去运动。那么对于老年人怎么办呢？我不太支持这个特别强劲的去运动，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选取适当的运动。
17: 嗯，
18: 啊，你比如说我在家怎么知道我妈妈运动呢？我陪她一起运动啊，
17: 哦，
18: 是吧？那么比如说上肢的力量，我们靠什么呢？
17: 嗯，
18: 可以叫做这个站立的俯卧撑。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双手撑墙，然后呢去做这样俯卧撑的动作。这样呢既能够让老年人这个体力能够承受啊，同时呢也不至于有危险，是吧，
17: 嗯，
18: 啊，这样的话上肢力量就得到激活和促进，是吧。当然除了上肢俯卧撑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举小重量的哑铃，是吧，我们做这个肩臂的这样的上举，是吧，可以活跃上肢的肌肉啊，还有这个活动肩关节，是吧，这就基本就可以够用啊。当然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他整个体能非常好，他也可以做这个人体向上啊，是吧，平板支撑啊，还有这个地面的俯卧撑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嗯，
17: 适当的要循序渐进的，先从小动作开始。
18: 对，
17: 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光说可能不行，还要陪伴去做，这种陪伴也很重要。
18: 是这样的。
17: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问候只是垫个话，说一句提醒一下，但是老年朋友这个有的时候记性不一定那么好，就忘了。别说老年朋友，中年人可能都瞬间的这个记忆也会忘记的。所以像您说的这一点，特别的提示了我们大家，一起陪着做，哪怕一天就做那么三五分钟，可能也是要一个持之以长的这样的一个持久的运动方式，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中年人来说，这种运动更是不可缺少的了。
18: 嗯，
17: 而且我们要选择这个，别翠阳主任一说说运动了，我们就咔咔这个开始这个跑得比较剧烈的，大汗淋漓的，就一定是适合自己的，能够坚持长久的运动方式和模式。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骨质疏松。那不少的朋友在聊的时候也在纠结说茶呀咖啡呀，那是不是也会对于我们的骨骼有影响。我看您这个对咖啡还好，也能接受，骨科专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会惦记说，哎，会不会带走我的这个骨量吗？
18: 嗯，
17: 有这样的担心吗？
18: 这个我非常担心，啊，非常担心。
17: 边喝边担心吗？
18: 今天首先感谢慧宇老师啊，
17: 这个不提了。就是，
18: 这个，
17: 您在喝咖啡的时候，他真的会感觉到，比如说一年之后，您喝的频次是怎么样？然后在查骨密度的时候会有变化吗？
18: 这是这样，我不敢尝试经常去喝咖啡，
17: 哦，
18: 但是偶尔可以喝。
17: 比如说您说到偶尔是多久一杯呢？
18: 比如说一周可以喝两次，
17: 哦，
18: 三次。
17: 那这个不算是经常了
18: 啊，不算经常，
17: 嗯，
18: 因为我们吉林省文学院这个餐厅就有一个咖啡机啊，
17: 嗯，
18: 然后就是泡的特别香。比如说今天呢，我上午的手术比较疲惫，
17: 嗯，
18: 然后下午还有一些工作，
17: 嗯，
18: 这样的话我临时提提神。
17: 不仅给省医院做了宣传，还给我们的咖啡的这个省医院咖啡也打卡了，
18: 啊，
17: 是不是，
18: 嗯？确实是这样的，嗯，我觉得省人民医院对我们员工特别体贴，关心我们啊，
17: 嗯，
18: 所以这个。喝一杯呢，适当提提神，这样是可以的。
17: 嗯，
18: 然后也让自己疲惫的神经呢放松一下啊，是可以。所以适当的放松，我觉得我是支持的，
17: 嗯，
18: 是吧？不至于引起明显的骨质疏松。那当然，这个浓茶呀、咖啡呀，确实不能长时间的饮用，
17: 嗯，
18: 啊。有的人可能每天习惯性的去喝咖啡和浓茶，这样时间长了，肯定会造成这个骨量的丢失。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尝试，因为这个已经做一个成熟的定理和一个结论。
17: 哦，
18: 已经明确了，啊，
17: 不需要尝试了，
18: 不需要尝试了，
17: 就是浓茶，
18: 嗯，
17: 经常的咖啡会导致我们骨量的流失，
18: 嗯，这个是，
17: 所以我们一定要，实在这个戒不了这口，
18: 嗯，
17: 那可能就要从其他方式来补一补了，
18: 嗯，
17: 是不是？比如说你要运动量要比别人多一点，
18: 嗯，
17: 比如说你在这个成骨细胞增长的这个方式上能有一些帮助吗？
18: 嗯，
17: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说一个另一个话题，
18: 嗯，
17: 补钙的话题，
18: 嗯，
17: 是吧？我不知道您家里面有没有钙片或者补钙的一些内容，
18: 嗯，
17: 包括家里老人会不会也会放了一个补钙的，
18: 嗯，
17: 那什么样的会更适合呢？我们怎么挑选一个适合自己年龄段的，
18: 嗯，
17: 体质的一个钙片，
18: 嗯，
17: 或者钙剂，嗯，
18: 是的，就是我们家也常备钙片，
17: 嗯，
18: 有老人嘛，

0: 所以这个骨质疏松这种情况是难免的。所以一般钙呢分几种，第一种就是碳酸钙类的啊，第二类就是醋酸钙和柠檬酸钙类的。那么这个碳酸钙呢，因为它对老年人有个影响，就是很多人都会便秘啊，出现便秘啊，
1: 对。
0: 这个对老人影响也很深远、很严重，是吧？如果便秘的话，影响这个胃肠道的这种蠕动啊，会出现腹部的胀痛啊，还有的就是这个影响这个进一步营养的吸收啊。所以呢，我们家常备的一般都是醋酸钙啊，醋酸钙它冲剂啊，吸收效率比较高，所以这个对便秘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啊。
1: 冲
0: 所
1: 剂醋酸钙，也
0: 以，
1: 就是颗粒状的，
0: 哎，对，哎，对
1: 可
0: 对
1: 以用温
0: 对，
1: 水冲的。
0: 嗯，哎，对，
1: 那
0: 冲服，
1: 这就是一是防止老年朋友出现便秘的情况。
0: 是
1: 接
0: 这样
1: 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钙剂、钙片儿或者
0: 的，
1: 冲剂呀、啊，还是这种口服的也好。那用什么时间的这个去用这个钙剂是比较好的呢？是早上还是晚上？是饭前还是饭后？
0: 这个没有严格的限制。你比如说之前说这个碳酸钙，它可以随餐吃啊，吃饭的时候可以吃。那种醋酸钙呢，它只要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去服用就可以了。反正一般我会给我母亲选这个饭后半小时
1: 饭
0: 啊
1: 后
0: 吃
1: 半
0: 就
1: 小
0: 可以
1: 时，
0: 了
1: 比如说晚
0: 啊。
1: 饭，还是说它是一天多次的？
0: 一般1到2次，根据情况吧。比如早餐后半小时啊，或者晚餐后半小
1: 就
0: 时啊，
1: 像定时
0: 一次
1: 定
0: 一
1: 点
0: 袋
1: 吃药
0: 啊，
1: 是一样的，
0: 一袋
1: 就是
0: 就
1: 这
0: 可
1: 种
0: 以了。
1: 固定的时间很重要。
0: 啊，对，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老人们可能就突然间忘记了，像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忘
0: 对，
1: 记了之后，那可能就会，在下一顿上可以找补，是可以这样的吗？
0: 可以的。所以这个老年人咱不说了吗？除了孩子需要陪伴之外，老人更需要陪伴。他每天这个运动啊、饮食啊，还有一些用一些药物啊，就经常督导陪伴啊，这很
1: 所以
0: 重
1: 我
0: 要。
1: 看得出来，崔主任不仅是好医生，还是好父亲，也是好儿子。这种陪伴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中坚力量，上有老下有小的，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更说的，应该把自己的身体应该护好。所以，如果您是中年的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养护好，才有力量去照顾老和小，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欢迎大家来关注，骨质疏松的问题并不是一天一蹴而就的，应该是日积月累的，靠着我们长期不断的这个反方向的努力造成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赶紧拉回到正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骨质更健康？老师说了，一是有运动，二是呢优质的蛋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能够从主任的身上学到的？咱们接着科普，欢迎大家继续点点关注、点点赞。视频当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那同时，此时此刻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可见。如果想留言、想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会养生”的视频号当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2: 24

0: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

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创伤骨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崔阳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骨质疏松隐患大。那我想哈、在我们的省人民医院，崔主任可能每天面对更多的就是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本身他可能需要手术的干预，那有没有出现过他既需要手术的干预，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了这个他又是骨质疏松的患者，又比较麻烦的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有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创伤骨医科住院的患者当中就有这样的病例。首先呢都是老年人啊，比如说我先说一个老年男性啊，他今年已经81岁了。那么平时呢就是骨量丢失。
0: 这是高龄老人。
1: 哎，对。
0: 81岁。
1: 啊，没有及时发现。然后呢他就是一个扭身儿，然后他就摔倒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有些肌少症，同时呢有骨质疏松，这样的话呢运动的功能、身体协调性呢就比较差。摔倒以后呢到我们这就诊，发现呢他是一个股骨粗隆间骨折，就大腿根髋关节髋部骨折呢也是脆性骨折一个常见的部位。那么当然了，粉碎性骨折移位很痛苦，不能翻身啊，这种情况就需要做手术。那么一查呢还有其他的内科疾病，比如脑梗，有冠心病，还有糖尿病啊。那么这个很多医生啊一看到这个就非常的犯难。那么手术技术是有的，是可以做的，也能做得很好，但是人是一个整体，那么我又通过需要调节他内科疾病啊，这样的话老年的风险就比较高。当然经过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整个这个多学科会诊啊，把整个这个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的情况调得相对趋于平稳，那么就给他做了一个手术。当然术中固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这个骨质，用老百姓讲的就比较糟啊。所以固定以后呢复位啊固定非常的完美，但是后期呢就有一个隐患需要预防的，就是整个这个内固定物啊跟骨质之间这个切合力啊就是不够坚强，因为这骨头拿不住钉子，
0: 钉子硬，骨头可能都没有钉子硬。
1: 对，它就比较软比较松，
0: 这是比较麻烦的。
1: 所以术后我们就需要注什么呢？第一点就是需要注意的是给它补钙呀、增强骨密度。
0: 这就属于严重的这个钙流失的患者。
1: 哎，对。
0: 那简单的我们说的这个一般市场上药店里买到的这个钙片可能不能达到它的需求了吧。
1: 哎，对，这就是我说的。不是说单纯的吃点钙片啊，有的时候增加一些饮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他可能就需要用一些肌肉注射的或者是这个静脉输入的一些药物来增强这个骨密度，就加持一下，是不是？所以呢一般这样的老年患者或者朋友，一般我们都会告诉他，那么每隔半年啊，即使你没有骨折，没有特殊的表现，没有特殊的不适，那么也需要找我们骨科医生来给你评估骨密度，来进行监测，来进行纠正和治疗。
0: 直接找崔主任就行了。
1: 哎，对，这样就
0: 评估一下很重要。
1: 哎，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所以说骨质疏松刚才就像我们这个标题一样，它隐患比较大，这不就是一个隐患吗？
0: 的确是。
1: 当它不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表现出全身的关节酸痛啊、不适啊、行动不便呢。但一旦骨折呢，那么就需要卧床啊、手术啊、护理啊，这个治疗周期就比较漫长，是吧？所以严重的可以导致这个伤残。
0: 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再次给我们亮起了黄灯，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在我们体检当中一旦出现了骨量流失，那我们就要这个给自己合理的补钙，但是补钙要合理更要科学，所以就是要问问专业人士，这叫什么，就像运动有运动处方是一样的，那么补钙应该也有补钙的
1: 处方。
0: 来看一下这个叫郭山鱼，他说讲的太好了，张楠老师说了，说科普讲的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到位。还有秀梅说，老师上午好，有朋友向您咨询，女45岁，他说我这个年纪是否需要做骨密度筛查，多久复查一次呢？你这个年纪怎么了？这个当然需要筛查了哈，体检。然后另外多久一次？骨密度报告T值怎么看？多少属于骨质疏松？

0: 这个朋友问的比较专业啊。首先，45岁，我觉得一年检测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他没有特殊的疾病啊，没有明显骨量丢失的这病史，我觉得是可以的。第二点，这骨密度报告怎么看啊？那么骨密度呢？这个监测呀，通常我们临床用的，吉林省医院用的是双能 S 线检测法啊，这个是一个国标的检测法，它可以明确诊断，也是个金标准。那么这个报告上它有两个值，一个是 T 值，一个是 Z 值。那所谓 T 值呢，它指的是你这个患者或者这个目标人群，他的这个骨密度跟这个同性别年轻人相比啊，那么它的值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作为判断骨密度的一个
1: 哦，
0: 这个金标准的值
1: 同
0: 啊。
1: 龄女性，你看你跑得快还是跑得慢？那这个值跑得怎么样？是不
0: 哎，
1: 是？
0: 对，
1: 嗯、哦。
0: 那么它有个参考值，如果 T 值呢，这个小于等于负2.5的时候，它就诊断骨质疏松，是吧？那么在1.0和2.5之间呢，它认为是骨量减少。那么如果在大于1.0、负1.0，那么认为这个骨量基本是正常的啊，它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您每年监测一次，根据这个骨密度值来衡量你体内该流失的量
1: 您
0: 和
1: 说
0: 骨
1: 的
0: 质
1: 是
0: 疏松
1: T
0: 程
1: 值，
0: 度。
1: 那 Z 值又代表什么呢？
0: 这个 Z 值它指的是这个目标人群呢跟同性别同年龄段相对正常值去比，那么你这个骨密度它的这个升降水平是啥样的？
1: 哦，都是横向比一比哈。
0: 哎，
1: 然后
0: 对，
1: 另外他还有个问题，说日常补钙选，碳酸钙还是柠檬酸钙？维生素 D 需要查血吗？这什么意思呢？
0: 对，它这个选钙刚才我讲过了，那么碳酸钙呢，它和柠檬酸钙呢是这个都同时可以补钙，但是碳酸
1: 哦，
0: 钙呢，它对这个有些人的胃肠道影响相对
1: 如果
0: 比
1: 你
0: 较
1: 吃完
0: 多
1: 了碳酸
0: 啊。
1: 钙有便秘的情况，那就换呗。
0: 对呀，可以换
1: 嗯，
0: 成柠檬酸钙
1: 是
0: 啊，
1: 的。
0: 就这样。如果没什么反应，这两种都可以吃。
1: 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入呢，同步需要是吗？
0: 对，同步需要补。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剂量比较大哈，这个说到维生素 D，我就讲一讲
1: 是，
0: 维生素 D 它什么作用呢？它
1: 嗯。
0: 不是钙，但是呢，它是这个钙吸收的一个促进剂啊，它俩是协同的啊。就比如说，我要想把这个钙运到厨房，那它可能得有工具，得有推车或什么的。
1: 啊、哦，得有人儿给
0: 它是一种
1: 拿过
0: 协
1: 去，
0: 同的，就这个
1: 明
0: 作
1: 白
0: 用
1: 了。
0: 是吧？如果没有 D，那么钙的吸收效率会大大的降低
1: 自然中的地，太阳光是可以的，
0: 对，
1: 但你要是经常早出晚归，你见不着太阳，或者每天在屋里待着，老年人你这个很难上下楼，那你就得靠这个额外补充的维生素 D。
0: 哎，对，是这样
1: 哦，
0: 的。
1: 那看到他还问到了喝咖啡、喝茶、喝饮料会不会加速骨流失呢？刚才老师也说了，浓咖啡呀，或者经常喝呀，还有喝浓茶呀，喝一些奶茶呀，哈，这些可
0: 这
1: 能
0: 个是
1: 都对
0: 会
1: 我们
0: 的，
1: 的
0: 这
1: 血
0: 是会
1: 液、
0: 的。
1: 骨骼有影响。这朋友问题真多哈，骨量减少、骨质疏松，什么时候需要吃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有哪些的副作用？
0: 对，这个就问题就比较专业了。
1: 哎。
0: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骨质疏松的病人呢，需要每半年到我们这来评估一次？因为他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特点，然后呢，骨质疏松程度也不同，这样呢就需要给他选用口服的抗骨松药啊，肌肉注射的或者经典的抗骨松药啊，这个确实不能一概而论。
1: 是
0: 当
1: 的，
0: 然，就这个副作用呢，有2类药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一类就是双磷酸盐类，那么尤其经典药物，有的人经典完之后呢，在短期内会出现感冒的表现，比如说全身的肌肉关节的酸痛啊、发热呀、不舒服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这个药物呢不能随便用，要根
1: 有
0: 据每
1: 道
0: 个
1: 理。
0: 人个人的情况
1: 有些药不能乱用啊，这个一定要慎用才行。所以老师不止一次的说到了评估，就是专业人士的这个评估很重要。所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成为朋友就更为重要了。那没事儿呢，到门诊看看老师，然后看看自己的骨密度，查一查，出现问题呢，及时的来进行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
0: 对，是的，
1: 回访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再查一查。之后呢，我们就科学的用药。包括最后一个朋友留下满眼星辰，他说：“中年人怎么合理补钙呢？无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要根据你自己的饮食、生活节奏、你的运动情况和你现在的骨量的骨质的情况以及肌肉的力量。”同步评估吧，
0: 是的，
1: 这个不然的话，这个如果您这一句话我们要给您一个准确的，那就属于是骗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骨质疏松的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老师选的特别好，聊也聊不完，天天聊、年年聊都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每个人千智的这个中医说的是这样，骨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把自己的骨骼练得更好，顺便别忘了把肌肉练得更有力量。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我们的听众和。 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崔阳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见。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好了，本次节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那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
17: 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

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资讯全省共享，
9: 服务链接城乡，
8: 快捷三农资讯，
9: 实用服务信息，
8: 丰富社会新闻，
9: 鲜明评论观点，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0: 乡音976，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近日，饮用水健康与感官品质研究报告在北京发布。这份由多家科研机构联合完成的报告显示，国内72%成年人喝水量达不到标准的推荐。报告提醒大家，别等到口渴才补水，把日常喝水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的重要一项。那么您平时有定时喝水的习惯吗？有没有好用的办法提醒自己按时饮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7到29度，最低温度为9度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市科研力量精准赋能，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日前，吉林长白山人参药膳亮相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专家告诉你，秋季通三焦，来日百病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让村子号从一时火到长期火。长春经开区创新引领改革破局，书写光电产业发展新篇章。即时传媒数字铸魂，文化赋能，加快向广电数字综合信息服务运营商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请听报道。
11: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理。

0: 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1: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0: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2: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微信话题啊，互动话题，您平时呢有喝水的习惯吗？有没有好用的办法提醒自己按时饮水呢？老安留言说，忙的时候啊喝不上，一天下来也没喝多少。朵朵说了，我设计个手机提醒，一到点就喝，养成习惯了。蔡文斌说啊，总觉得不渴就不用喝，经常想不到，倒是点上一杯奶茶我喝得挺快。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日前，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请听报道。
3: 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个竞赛类别，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
6: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40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食食补体系。
7: 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3: 最终我省派出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8: 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9: 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在中医理论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三焦，它听起来很神秘，却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你是否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腰酸、腿沉、小便不利？这些问题的根源可能都在于三焦不通。面对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1: 传统中医所说的三焦啊，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涵盖了胸腹腔的一个大系统，是元气水液运行的通道。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主任医师舒尊华说，我们可以把三焦想象成身体里的高速公路网，或者是城市供水系统。
12: 我们这个三焦的作用主要从中医学上来讲，叫通行津液气血，它是一个津液气血流通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大家想，我们的这个组织间隙不是干巴巴的，是有组织间隙的这个间液在流动。
11: 人体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治标不治本，需要整体性的看待健康问题。舒尊华说，三焦保持通畅，能量才能顺利灌注，垃圾才能及时清理，而一旦瘀滞就会出问题。
12: 女性最主要的是由于她生气，我们叫肝气瘀滞，这个气儿就把中焦这个地

0: 地方堵住了。那么气不流动了之后，气为血之帅，气为津液的载体。那么气一旦不流动了，我们的水湿就停滞了，我们的血液就停滞了。所以我们后边就讲气滞血瘀，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开始有痰湿啊、淤血啊这些病理产物产生了，那我的上下之焦就更不通了。痰和淤血和气儿再凝聚在一起，就要长结节，就变成有形之血了。结节再变，就可能就要变成肿瘤了。
1: 其实呢，打通三焦无需更多的复杂理论，而是重在行动。舒宗华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让身体的气血通道恢复通畅。
0: 第一个，干什么高高兴兴的，秋高气爽，登高望远，快快乐乐。第二条呢，多吃含有津液的东西，最主要呢就是保证睡眠，好好睡觉，这是养我们津液的最好的方法。第三个呢，我们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胃部、脐部，这个保暖要做好。我们要吃一些温热的，刚才说的姜汤，我们应该吃这样的东西。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时啊有喝水的习惯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提醒自己按时喝水呢？小冉说了，家里的水杯啊，那是随时随地放在桌边，伸手就能拿到，喝水也方便。丰年说了，不忙的时候啊，我给自己来一杯咖啡，但是一天忙起来喝水很少啊。小月说了，我每天把我的大大的水杯装满，白天之内必须喝完，给自己定个小目标。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5: 976编辑在线。
4: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办好村跑、村舞、村 BA、村超、村晚、村歌、村戏等村字号文体活动。对此，我们的当文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村字号的走红不是偶然，这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更高期盼的产物。人们的需求已经从温饱型、生存型转向了发展型和享受型。当吃穿不愁成为生活底色，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就如春潮般涌动。他们不再满足于作为看客，而是渴望成为舞台的主角，不仅仅追求物质的富足，更加期盼精神的充盈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村字号活动的意义也已经远超了文体范畴，它正在重塑乡村的精神面貌、社会结构和治理格局。村字号活动让农民群众自己创自己演，从羞于表达变得自信登台。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带动群众走下酒桌和牌桌，走上了舞台和看台，也培育了文明乡风。
5: 976每日关注。
4: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和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祝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今年1月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当地时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核心区建设，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1: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星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100余项核心专利。
3: 聚焦于磷化银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
4: 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益，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5: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1: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源、运光源、智光源、极光源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源、华光源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源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源，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6: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1: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即时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
8: 近日，由即时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即时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即时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9: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的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8: 除了内容加科技，即时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即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

0: 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即时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域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1: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链家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吉林省首届中韩美业医美技艺交流大赛暨中韩医美加 AI 技术交流大会在长春中韩城市馆开幕，请听报道。
3: 大赛主题为中韩同美技艺互鉴，设置美发、美甲、形象设计、皮肤管理四大赛项，从操作规范、技术功底、成品效果、创意创新、卫生规范、时间把控六大维度综合评判。中国参赛选手徐颖：
4: 对我职业生涯的一种锻炼历练，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3: 韩国参赛选手吕之宇：
5: 我很开心来中国。
3: 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哲：
6: 希望两国的选手能互相借鉴，同时呢也真正能提高我们国内的参赛选手的视野，在技术上我们能同频。
3: 在专题交流会上，中韩二十余位医生及行业专家围绕医美整形临床实践、皮肤科 AI 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美业人才招聘季大学生专场吉林发布活动同步启动，吸引全国百余家企业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2: 日前，2026年度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全国工商联在会上发布系列榜单，吉林6家民营企业分别登上2026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2026年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两个案例入选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在2026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中，修正药业集团、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榜，他们持续加码研发投入，以创新筑牢竞争底座，展现出吉林民企向心而行的定力。在2026年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中，长官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九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海普润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榜。从卫星航天到装备设计，再到新材料，这些企业以一项项发明专利，体现出吉林民企的创新成色。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市科研力量精准赋能，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日前，吉林长白山人参药膳亮相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专家告诉你，秋季通三焦，来日百病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让村子号从一时火到长期火。长春经开区引领改革，改革破局，书写光电产业发展新篇章。即时传媒数字铸魂，文化赋能，加快向广电数字综合信息服务运营商转型。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7: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
1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兽医专家高光。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10: 为进一步加强酸化耕地治理，提升耕地质量，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酸化耕地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酸化耕地重点县集中连片治理，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1: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贵州省修文县召开了15五果菜茶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会议指出，水果、蔬菜、茶叶是改善居民膳食结构的重要菜篮子产品。我国果菜茶产业发展持续向好，产量稳步增长，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日前，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辽宁沈阳举行。最新数据显示，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可冠名超级稻的水稻品种共129个。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积蓄奋斗，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为端稳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支撑。
11: 9月12日，由20多名印尼农村基层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研究班到云南西双版纳开展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振兴、惠民富民等方面的发展成效与实践经验。回国之后，形成了一批看得见、可借鉴、能推广的合作成果，推动中印尼基层治理经验互鉴逐步常态化。
10: 9月12号，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肉香四溢，2026中国国际肉类产业周暨第21次。

0: 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开幕。吉林省畜牧局组织13家畜牧企业组团参展。截至2025年，全省畜牧业产值突破1377.6亿元，增速4.6%。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供应品牌价值分别达1810亿元、1227亿元。
1: 日前，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呢简称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了到2030年，涉农区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老年人失能照护以及助餐、探访关爱、文体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0: 日前，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雾中街村科技大棚的100万株羽衣甘蓝种苗全部培育完成，长势达标，成活率超98%。这批兼具耐寒观赏性与经济价值的优质种苗将陆续定植镇域核心景观节点，同时赋予种苗将对外销售，实现秋冬绿化提质与农业增收双向赋能。
1: 日前，第六次浙江农业科技大学在杭州召开，会上晒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十四五期间，我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高出了全国6个百分点左右。农作物耕种收以及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84.6%，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左右。因地制宜，涵养农业科技创新的一方沃土，孕育出新品种，接连育成新成果。持续转化的喜人场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生育专家高光。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0: 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我们来看看99线上长岭的冯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冯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子，缺这个农村经济主义成员，这个依据有啥根据吗？有啥规定吗？
1: 您是说需要什么条件吗？还是有啥依据？这个好像您
0: 具体遇到了什么情况？
1: 对对对，
0: 说您的事儿。
2: 我们那啥，我们家孩子在军区上班，但是村上不给确这个经济主义成员，但是他户口给人。
0: 在哪儿上班？
2: 在军区上班。
1: 我还是没太听清楚，冯先生，他是公务员吗？还是企事业单位的？
2: 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一个企业军区上班。
1: 就是
0: 军企。
1: 一个企业哈，这个咱们问徐老师。
0: 那你这是属于央企吗？还是什么性质？
1: 是国央企吗，冯先生？
2: 他这个不算是央企，就是一个军企。
0: 什么叫军企啊？
2: 他给这个部队有一个工厂上吧。
0: 好，
1: 是这样。
0: 咱们问一下徐老师。
1: 徐老师。
3: 他那个，我想问一下，他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分没分得低呀？
2: 没有
3: 啊。他这种情况吧，就是咱们现在你说依据什么来确定那个集体经济组成员？在没有颁发那个就是2025年5月1号没有颁发那个这个之前，没有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时候，咱们是以就是你父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你要二轮土地承包分到地了，那你肯定是100%是成员。另外一个，你出生之后你就落在你父母所在这个户籍上，并且你的户口本一直没有迁移，也认为你是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衍生的人口，也可以确定为成员，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的他是属于二轮土地承包没有分到地的，就是现在是不到30周岁，是不是啊？就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这种人，如果他现在的身份，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颁布实施之后，如果他的身份是公务员的话，那是100%不

0: 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成员。但是他这种如果因为上学当兵，那么之后户籍迁移了，农转非了，他那个将来如果他户籍可以迁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话，可以确定成员。但是现在关于这个他在军企是属于现役军人或者是现役军官，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1: 哦，他就是
0: 那在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认为就是他现在那个在军企工作多少年了？
1: 才四年。
0: 啊？
1: 才四年。
2: 四年哈。
0: 四年，那他要签义务役志愿兵了？他？
1: 不是啊，他就是上学的时候毕业了，他就去了这个企业。
0: 啊，就进入部队了，是不是啊？啊，那他
1: 是
0: 军官吧？
1: 不算部队，他就算是一个企业。
0: 不是那个，如果是军企，他就是加入军籍了。军队的企业没有说的那个就白丁咱们老百姓去干的，不允许的。他涉及到国家这个国防机密的。
2: 对，
0: 对他这种情况下，我分析啊，因为我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和法律没有规定这个在那个部队，当兵或者是转为义务兵或者是军官。他这种能不能确定成员？但是我认为，如果他这个户籍不落回本集体经济组织，那么他确定成员这个情况几乎就没有。
1: 哦，那我再想继续咨询一下徐老师，那我儿子他户口始终在这儿呢，没挪，没迁呢？
0: 那不对呀，你上学没迁可以，就是以前是上学是必须迁户籍的，那么后来上学因为不包的国家不负责分配了，这户籍可迁可不迁。但是他要上部队工作的话，原则上是户籍是必须迁的。你是不是有两个户籍呀？
1: 没有啊，他就是一个户籍啊，始终就在我这儿啊。
0: 那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不能明确答复你，你那个可不可以成员？那么你去咨询，或者是跟你当地的村或者乡镇协调。看他可不可以确定成员，就是说你自己沟通看什么结果。另外一个我给你建议啊，如果说他在部队现在已经工作，在部队的军企已经工作四年以上了，那么以后他这个个人养老和那个待遇他肯定是有保障的，就你成不成为成员意义不太重要，明白吗？
1: 那徐老师，我再咨询一下子，如果他这是算国企的话，就是说能不能去这个确权这个经济组织？
0: 国企没问题呀，我不说了吗？除了公务员之外，法律明确是不可以确定成员身份的之外，国企、央企也可以。原来咱们界定就是，我一直解释就是，公务员和国有资产参股的企业的成员。是不可以确定为成员身份的，但是从去年5月1号之后，集体经济组织法那个它明确规定的，就是，公务员不行，但其他身份，可以确定，可确定可不确定，但是并不是说必须确定，必须给确定，明白吗？
1: 哦，但是我想还想问一下，那你说我这事儿，我问了，村上不给呀？所以说我儿子算是国企，他们不给这个确这个经济组织成员。
0: 你看你问的，你是到底是军企呀、还是国企呀？
1: 他这就属于军企。
2: 你看一三年又变回军企了，是，所以他这个单位的性质，
0: 那个军企和国企是有很大差别的，知道吗？你要这样问的话，那咱们这个问题就给不了你标准答案，明白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冯先生？
1: 我再问一下吧，如果要是打土地官司的话，去哪里能打？
2: 你是
0: 土地什么官司？
3: 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1: 土地纠纷。
3: 纠纷，
0: 你得说具体情况。
3: 对呀、
0: 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这个案例，你这个具体情况值不值得打官司？你法院受不受理？你这样的吧，就咱们这个。 节目结束了之后，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们律师。

0: 师，我们这是专门有律师啊，行不行？
1: 哦，
0: 嗯，对，
2: 嗯，好嘞，
3: 哎，那就这样啊，冯先生，好，再见。
2: 嗯，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3: 嗯，
2: 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嗯，
2: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3: 我们看到在快手公屏上的有一些朋友啊，不断的在发信息，然后呢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像这个温馨这位朋友说，确定成员身份就可以申请土地了吗？您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说一说哈，拨打电话啊，我们详细来说一下您的情况，我们会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来给您啊，比如说去怎样解决，通过什么渠道啊，建议大家拨打电话咨询。嗯
2: 嗯，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3: 嗯，有位朋友想问高老师啊，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啊，家这个牛啊有点拉稀，然后呢用不用给他用点药啊，或者说再观察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给他喂料上用不用调整一下，老师？嗯，高老师。
1: 哎。
3: 哎。
2: 嗯。
1: 我刚才没太听。
3: 啊。刚才呢？啊，他说家里的这个牛啊，最近一段时间有点拉稀，然后呢，排稀便，想问一下，用不用给他用点药，或者说在这个料上调整一下？
1: 他说没说多大的牛？
3: 小牛，小牛。
1: 小牛犊呢，它如果出现腹泻的现象呢，现在呢可以给它用点什么呢，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伴随着可能有些热的话，可能是细菌性感染，可以打一打青大霉素。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现象的话呢，调整一下子可以给它点什么呢，先用益生菌调整调整，然后呢在饲料上呢给它出一点，加一点精料，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要是是炎症引起的，那就一定要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青大霉素，打点抗生素。在打抗生素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配一点黄芪多糖，提高一下机体抵抗力。如果把机止住之后呢，马上把益生菌给它补充上就可以了。
3: 好的，感谢高老师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轩堂辅酶 Q 十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3: 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昏，同时呢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想要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秋天养心脏，辅酶肯定少不了，尤其是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猝死的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了再后悔。
3: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啊，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浑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3: 吃辅酶啊，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啊，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一定要记清楚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8。

0: 858-5788。858-5799，858-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呢已经看到三部热线全部占线的状态，如果大家在拨打的时候呢也耐心的等待一下啊，不要着急。同时呢，这位朋友也问了啊，说这个我想问一下粮补啥时候下来？我们基本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跟大家来念叨一下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拨打热线全部占线的状态啊，大家不要着急。粮补呢，基本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9月末的时候大概应该发放。然后呢，前两天也说了，因为涉及到这个双节临近，双节来临，所以呢，应该大概率在11之后，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啊。
1: 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0: 好，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2: 哎，好。
0: 您请讲。
2: 您
1: 那请讲
2: 吧。我从西买的那个崽子。现在吧，我抓半达标，不胖。我问问喂苞米粒胖的快呀，还是喂苞米粒胖的快？
0: 好，咱们来问问高老师啊，高老师。他养的大鹅，然后呢，想问说，问这个喂苞米面胖的快，还是苞米粒胖的快？
3: 他现在的鹅，咱们说是多大了？
0: 多大了鹅呀，李女士？
2: 我五一抓的。
0: 5月1号
2: 买的那图。
3: 你准备什么时间出栏？
0: 打算什么时候出栏呢，李女士？
2: 我就是买过年喂的，过年吃肉的。
3: 你要过年吃肉的，现在不要让它催肥。现在呢，就是咱们以草为主。然后呢，给它补充一点，像苞米粒也行，苞米面呢能好一点，吸收的能好一点。然后呢，以草为主，现在主要是让它长架子。等到你要卖之前，每天给它多加一点苞米面，加点豆白。然后呢，最好是买点鹅的育肥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连着加个10天左右，这个时候标志上来了，鹅也长得快，比较快，肉质也好了，苗也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售了。
2: 喂什么食料？喂肥猪的食料吧。
3: 喂鹅的饲料，别喂猪的，它和猪不一样，猪是杂食动物，鹅是草食动物。但是呢，你现在呢用不着加料加那么早，现在每天呢像给苞米，如果有好的草的话，能吃饱的话，一天也就给个2两苞米面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呢，最好是给它有点加点什么呢？加点微量元素。或者是呢，最省事儿的事儿呢，就是上那饲料店呢买点鹅用的专用料，专门喂鹅的料，因为鹅料呢和鸡料和猪料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买点这个料，
2: 鸡料
3: 如果能吃饱，每天给它1两2两呢就可以了。等到临出栏之前再加精料。
1: 好嘞，
0: 好，感谢高老师啊。李女士就按照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啊去配料就可以了啊。
1: 好了，平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松原的薛先生。
0: 好，来看一下薛先生您好。薛先生
4: 哎
0: 您好。
4: 是叫我吗？
0: 对，是您，请讲。
4: 咱们那个就是土地财政政策和那台账上面的数不符合呀，应该那个上村上是大队还是乡上找谁处理这个问题呀？
1: 你是说确权证和台账上两个面积不一样是吗？
4: 台账是大亩的，完了确完权的那个本人不是小亩的吗？土地出的那个，完了跟那个台账上一个数。这不就有个差小差吗？
1: 听明白了，再问一下徐老师。
5: 你这种情况先和村里面沟通一下，村里面要承认就是你这个有误有错误的话，再上江农经站，把村里面认为你有错误的地方，给你更正出来。他现在有一部分就明显的错误的，可以用手写，给你更正一下。
4: 那是不是得村上会计领我个人去啊？
1: 您得先上村上去报啊。

0: 先报给村上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51-5788、8851-5799、8851-5700。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能看到大家在公屏上的留言啊，非常支持和喜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信任，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如果大家想要选玉米品种的，可以拨打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 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哈，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呢，大家啊错过了我们这个时间段，刚刚也说了啊，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听到，怎么办呢？您可以在节目线下的时候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回放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点进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的这个快手啊，有一个回放生成，您可以看一下往期的节目。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还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说徐老师，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喷灌不给用，我是种娘家地的，村上不给用，不知道这种方式合不合法，应该去哪儿申诉啊？他具体可能也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2: 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如果你对它建设后的服务或者设施有疑义，你得咨询一下，就是承建单位。如果大家说的那我现在建完了之后承建单位找不着怎么办呢？那你就找当地的乡镇农业站，或者是到县市区农业局去问。因为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原来这块是原来是咱们是在财政，现在已经归到咱们农口就是农业农村局相关的科室去问一下，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它那涉及到很多技术指标和技术设计的，它不是说咱们认为他做到了，达到标准了就达到标准了，因为他得有和当初咱们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设计总设计达到什么效果是相吻合的啊。
1: 好的，感谢徐老师。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提示大家呢，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啊，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因为是三部热线电话空线的状态哈，不忙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同时呢，前两天有一位朋友还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高老师，他说高老师，就说在现在啊，秋天给这个牛啊吃那种这个牧草行不行？因为现在牧草可能已经开始枯黄了，这个草料能不能供上牛羊的这个营养？想问问给他单纯的喂这个行不行？
3: 现在呢，现在的牧草不是吗？哈，它有的时候是轻用放牧可以，但是呢，就是现在到秋天了，有的黄了，这点儿，这个时候喂也完全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有的呢，打完草都打完草留冬天喂都可以，所以这个呢，什么时候喂都可以。但现在喂有什么情况呢？原来嫩的时候呢，含水量比较高，可能吃多了一点了，东西不大，但是现在呢，含水量比较低了。吃多了之后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咱留喂积食啊，或者什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让它吃的时候不要吃得过饱，但一定要把饮水跟上。
1: 好，在视频号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

0: 说这个育肥牛啊，它不排便也不反刍，这个应该咋办呢？咋治疗呢？
1: 育肥牛它要如果不反刍的话，首先要看一个啥呢？它吃不吃东西，吃没吃进去料？再一个呢，有没有一些就是胀气呀、啊，就是我们的流胃胀气呀、啊，或者是呢拉稀呀、啊，或者什么现象？这个得综合来看一下。但一般正常情况下，

0: 但一般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不长效了，并且出现瘤位积食之后了，可能造成瘤状症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你比如说，可能给他用一点泻药啊，让他泻下去。如果胀气胀大劲儿的时候呢，可能还要拿针呢给他放一放气，但是主要是一个什么呢？先找着他的原因。如果他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或者胃里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呢，他胃里没有东西，所以说呢，他就没有要导效的可能了。尤其在不排便，肚子里头没有东西了，那没什么可排的了。所以说你要找到原因。再一种呢，就是呢，他也厌食了，水也不喝了，或者实验就是体温呢升高了，这些呢根据实际情况来掌握一下。如果要是说这体温升高了，首先第一个需要什么呢？赶紧打针降温，然后找着呢发烧的原因是病毒性感染呢，还是细菌性感染呢，还是因为人为造成像瘤位积食等出现的问题，根据这些情况来针对的下药。因为他这个他没说多长时间了，吃不吃东西是没有啊。
1: 这个现在他只是刚才发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位听众朋友要是看到听到我们老师的回复了哈，您最好是拨打电话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啊，然后呢就根据现在这个牛的情况，然后再给您一些这个治疗方法哈。
2: 大家也别着急啊，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同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一位朋友想问，就是刚才哈，这位朋友他又发了一遍，他说想问徐老师说，确定成员就可以申请土地了吗？这个。徐老师他又发了一遍，
3: 他这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确定成员身份，你是集体经济子成员不一定就必须得就是100%达到你有地这个目的或者是效果。因为咱们这次二轮土地延保，我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延保。那么确定成员身份它有两种情况，一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出生的人口应该分地的，那么他没分到地，你争取权益。还有一种呢，是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就全省大部分时间点就是1997年以后出生的，199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部分人，那么他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间点上他没有分到土地，那么他确定为成员了，但是呢你得看你这个所在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多余的地，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些通过你这个社通过召开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大家同意把多出来的地或者已经收回来的土地分配给二轮土地承包那个之后出生的新增人口，那么同意了，那么再制定方案才能分的地。所以说你说我争取，大多数有些人说我争取成员资格，那么我是成员了你就必须给我地，这个没有这个必须这个必要条件，你们也不是说的它是互通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咱们确定成员身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集体资产要你确定的成员身份，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就集体股权证，那这个股权证到集体经济有收入的时候分红，你可以确定分红，这是它互通的，就你确定成员身份你就有股金证有股权证，那么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红，你就可以分配到利益，分配到股息，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看到了有一朋友想问高老师说，现在的秋天因为早晚温差大，然后呢这个畜禽啊它会产生一些应激反应，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减少这种应激反应呢？老师，
0: 早晚现在到秋天之后呢，早晚温差大，

0: 加拿大呢，现在主要是呢，白天的温度问题不太大，不能太热。但是呢，就是咱们到晚上的时候，可能比较凉，温度降得比较快。这个时候呢，就记住了，晚上要进行保温。就晚上要进行保温。比如说呢，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白天可能把门窗开了之后通通风，是不是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到晚上的时候，尤其在天气出变化的时候，尽量把窗户门呢关好，就不让它晚上受风，不要着凉。再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就是地面来讲，要清理干净，电尿啊什么的，让它干爽一点儿。只要地下不凉，它趴着时候地下不凉，肚子不凉的话呢，基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季节来讲呢，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要求。现在呢还没到关键时刻，但现在呢也逐渐的在变凉了。天气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要注意温差，尽量的缩小一些，特别对一些什么呢？对于在生长过程当中的，特别有新的像鸡雏啊，或者半叫老百姓经常说的呢，一成鸡半打子鸡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抵抗力还完全没有达到像成鸡的单鸡的那种抵抗能力，包括猪和牛羊。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把温差缩小。再一个呢，要保证环境的卫生就可以了。
1: 好，谢谢高老师哈。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迎接一下长春的王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咱徐丽老师。
1: 您说。
2: 我是那个洛儿区的，我们村跟那个一个供暖公司签了一个征用我们调度土地是三晌，完这个钱吧是330万，已经打到村上了。现在我们村民要想分这笔钱，村上也不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分这笔钱，我问徐老师怎么办？
3: 钱是那个，就是说正常农民土地征占了之后，村集体留那个30%，是不是啊？
2: 他不是征收，他是一个私企，就是一个供暖部门私企，他跟我们村签个征用我们校督土地是三晌，完这个钱给到我们村上了，现在我们村民想分这笔钱，村上就是不支持。
3: 他不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2: 他说这个他这个私企嘛，这个属于征用，但是没经过我们村民同意。这个我们也
3: 是，我说的，他村里面跟你们说就不支持把这个土地，把这个土地补偿费分给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是说这块地不是正式征用吧？
2: 这不是政府正式征收的，
3: 对，他这属于这咱们用那句，就是以租代征，是不是？
2: 应该是这么说吧？
3: 他签的就这个私企和你们村签订是租用合同。因为你国家那个就是自然保护部门没有正式批准它征用，所以它就属于租用，
2: 对不
4: 听明
2: 对？
4: 白了没？
1: 王女士，
2: 听见了。
1: 哎，
3: 租用的话，就是村里面可以把这一份收入，就是假如说涉及到你们小队的时候，作为收入，可以给你们用于公益事业，也可以分配一部分。就是作为年终分红分配一部分，但是说你全部分那是不可以的。你这个问题，你这样式的，你可以上你们区里面相关部门咨询一下，行不行？
2: 所以我也咨询了，这个区长接待日我也咨询了，他说可以给分，完了我们司机不敢涉毒，也咨询这事儿了。他说这个一个
3: 区长公开电话呀。
4: 您是打的市长公开电话，还是到哪里去询问的？听我们问的问题。
2: 我去上咱洛阳区那个局长接待日去过。完说，完回来我们村书记不敢涉毒。
4: 村书记依然对这个事儿，他不敢说这个自己往自己就给大家发下去了，现在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
2: 对。
3: 那你区里面这个区长接待日，他说的可以分，你让他们出书面的东西，拿书面的东西再回里找村的，要不的就是踢皮球的嘛。你说的区长接待日说让你分，完了之后他说我没看着，区里面没给我下指示，对不对？
2: 对，
3: 是，你就得这样啊。 你这个其实用不着打咱们热线，因为这个你心里面很明确了，是不是？啊，嗯。
4: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
4: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节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今天呢有我们的这个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有我们的高光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政策问题，还有畜牧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节目呢也是进入下半时段了哈。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节目线下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啊，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这样哈，哎，您先把你身后的收音机关一下啊，然后听电话里的声音。
5: 哎，好，
1: 哎，这样我们沟通起来就不会有这个回声了啊。
5: 哎，好的。
1: 嗯，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土地这个事儿。不是前几年不是已经就是谁种谁花钱吗？现在不说是下来政策了吗？就是这个土地还要归还吗？完，我们这块为什么还没执行呢？
1: 您是榆树的是吧？
5: 对，我是榆树工棚子。
4: 您所说的要归还是归还什么呀？
5: 就是把这个这一半的土地就是还给归回原来，就是谁的地还是谁种，就是已经不收钱了。
4: 嗯，您是说前些年咱们是按照侧外地进行处理了，然后已经开始收费，然后您说不知道从哪儿听的政策是说开始不收费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嗯，好，咱问一下徐老师。
6: 首先，那个就是你听说那个不收费这个信息，我们现在没有，我是没有看到。这个是你们
5: 但是我们这就是有的村已经就是已经执行了，都已经登记了，就是身份证啊那个确权证啊都已经登记了。
4: 嗯，
5: 但是我是工棚子同意的，我们这块还没有消息。
4: 就你说你的邻村已经开始登记了，只不过你们村还没有
5: 登记，
4: 对不对？
5: 对。
4: 啊，那就再耐心等待一下呗。都是你工棚子镇的，那如果要是其他村开始这么操作，不可能把你们村落下呀。
5: 嗯，但是呢，有的说的有的村给，有的村不给。我想问问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刚才徐老师跟您说了，现在首先官方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文件，您当地具体怎么操作的，现在我们也不知情。我们如果要是看到官方文件，会以官方文件给大家进行解读。像您刚才听说的，无论是听说不收费了，还是听说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无从考究。但大概率不会存在您说的有的地方收有的地方不收，一个乡镇有的村收有的村不收这种情况下，原则上不会出现。
5: 啊，那好嘞。
4: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1: 啊。
4: 抓紧时间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请讲。
7: 那个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有一个土地确权重复的问题，现在要退包嘛，要退回一份儿。
4: 然后呢怎么了？
7: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重复了嘛，一个人他重复了肯定要退回一块，但是现在乡镇上面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这上面他承诺书内容写的是由于本人欺骗的行为，就是有点不认可这个。
4: 那到底什么原因这一个人身上确了两个人的地啊？
1: 对，
7: 确了两个人的地，当时这个人他不知道，因为他不是他本人办的，他也没有享受国家补贴的一些政策，就只是现在说找了，让说这发现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地在两个镇上边，他出价前他有一份地，他出价后又分了一份地。
4: 啊，您说的是他分得了两份地，不是说确权的时候确到了两份地，对不对？
7: 他应该是确权也是确权到两份地。
4: 啊，是，
7: 就是
4: 那您他这两块地分，您听着，他两块地分的两个人的是这一个人的两块地分得的时候，他的身份信息是两个吗？
7: 不是两个，是一个。
4: 你说姓名和身份证号都是一样的。
7: 对，但是因为他不是他本人办的，这个
4: 不
7: 是。
4: 那你如果说分地的话，那就不存在本人不本人办的了吗？
7: 那对对
4: 对不对？ 对吧？
7: 啊，
4: 你这不就是涉及到分地的时候，你就多分了吗？两头都分了，
7: 对
4: 不对？
7: 对对。
4: 啊，那就不涉及到您所说的这个是不是本人去办了。然后咱们现在说回来，就是现在要求您退还一份，退还一份之后出的声明是因为，官方认为是您个人有这个欺诈行为，对吧？
7: 对。
4: 然后你们不想用这样的行为来去退地。
7: 对。
4: 嗯，咱问一下徐老师，这事儿怎么办？
1: 嗯。
6: 就是实际上你自己不叫你欺诈，你也是隐瞒实情的，对不对？那现在他要是认定你欺诈的话，那个认定你欺诈的话，还要处罚你啊，要你赔偿损失啊，还是怎么办？
7: 没说要处罚，没说要处罚，只是他这份承诺书里边有这些内容，就是说存在欺诈的行为。
6: 你这个不属于欺诈，你属于隐瞒实情，瞒而不报，
7: 就是
6: 嗯。
7: 对，那我
6: 现在吧，这样的，我说这样的，因为他这种让你退还土地这种行为，他是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样式的，就是这个公文他是有个样式的，谁也不能说这擅自的，就把你给你定性为，给你这个违法行为，给你那个戴高帽或者是降低这种，你也是通过专业的人家业务部门。通过律师形成的文书，那都统一格式的。如果说你跟他咨询好，说我这个签了，你让不让我赔偿这30年的损失，30年的收入啊，或者按租地这个收入交钱？他说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该签签，因为本身你这个你自己种两份地，你还不知道吗？什么别人给办的，谁给办的？你分两份地，你还能不知道吗？你这么多年，你都30年公证30年的，你这个说，哎，我不知道啊，不是我自己办的啊。那你分两份地，你公证了30年，那怎么还能不知道呢？对不对？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对不对？我就给你出这个主意，至于你咋做，那你自己的行为了啊。
7: 啊，行，老师。
1: 那就这样啊，刘先生，好，
4: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是白城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8: 啊，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8: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吧。
1: 嗯。
8: 我是1985年1月7号从山东到吉林白城，东宫乡长青村，落的户口。俺们这个村是怎么回事呢？从82年分地吧，头15年，我是85年来的嘛，头一次分地没赶上。你赶上当时的大队书记说吧，等着15年满期以后再分地，再把地给你分了。这是86年呢，他说啥呢？他都没分，他又继续从15年顶上又延包了30年。我现在等于45年没地了，这会又有个30年。我头一天找大队书记去了，大队书记说还是没地，村上没有地，你这个永远没地。知道我这情况是怎么处理？
1: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
6: 户口在白城啊，还是在黑龙江啊？
1: 他从山东过来的。
8: 白城。
6: 我就说他是从哪儿过来？你那啥，现在户口在哪儿？白城没有啊。我们吉林省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打算重分的。
8: 没有，就是原先吧，我们是，白城市桃北区原来是有两个公社，两个乡，有个宝平乡，现在黄了。我原来是宝平乡的，整个宝平乡，连着东风乡都几乎都是顺眼的，15年顺眼的，到现在。
6: 那你当时就是15年的时候顺眼的时候。你当时那个你所在那个小队没有地吗？那时候你没主张权利啊。
8: 我去找去了，找去说人家那个就村上说你这个都是顺眼的，顺眼你这个地没了。那时候他就说地没了，顺眼。
6: 你这个情况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二轮土地承包是全国统一的政策，都不允许打乱重分。但是二轮这个延包，但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吉林省是打乱重分的，可能你们这个桃北区他这个 就是属于城边的，就是白城市的一个区，他可能就土地可能人均耕地也少，他就没有重新打算重分。
8: 对，从15年税呀。
6: 你这个跟村里边协调协调，看看你这，因为你和其他那个新出生人口还不一样，你这等于是2个30年，要这样弄下去就2个30年都没有承包，是不是？
8: 对，那就75年没地了，就是。
6: 那你不是75年，头一个15年你赖不着白城，
1: 没赶上嘛，不是？
6: 你在山东你是应该有地的，知道吗？
8: 我
6: 山东的地你没有，那是你个人原因造成的，跟吉林没关系。
8: 我山东嘛，我迁户口迁的时候我迁出来了，人家马上山东
4: 是的，所以说您在那个阶段没有地跟吉林是没有关系的，明白了吗？不是您在山东您迁出来马上有，那边马上抽回，这边马上就得给您分，跟这没有关系，咱只说咱后半段的事儿啊。
8: 哦，是我山东地收回去了，原先有。
6: 你当时你迁户口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山东要给你抽回，因为你户口迁走了嘛。那时候一轮土地承包，甚至二轮土地承包之前，就是前一段时间2004年以前，你户口迁走的人就收地，是这种。所以你就说你说我75年都没有地，我作为农民没享受到承包地，你说的不真实。至于你怎么解决你这个二轮土地延保分得土地的问题，就只有自己去跟村里边跟你所在的社这些人协商，看你所在的社有没有大家同不同意给你，行不行？
8: 我已经找了大队书记了，大队书记说没有，没地。
6: 那你他说没有，你自己了解的情况有没有？
8: 我倒是了解，是村上没地，村上里面有，总共是40多场地，总共是。
4: 那您那儿现在就是没有地可以给您解决？
8: 对对对，
4: 徐老师，像那种没有办法、没有土地来解决的，那现在咱说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6: 对，也
4: 没有其他办法。
6: 因为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情况不一样，就它的特殊在哪儿呢？桃北区它涉及到的2个乡镇，二轮土地就没打算重分，知道吗？二轮土地承包没打算重分，正常的，它即使没打算重分，它那段时间，因为它可以户口迁走，可以抽地，它村里面也不是没有，你知道不？
1: 所以陈先生现在
4: 对，从政策层面上咱们现在您只能在您当地后地，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说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15-799、8518-1570。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抓紧时间。
1: 好。
4: 然后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高老师，说高老师想问问，就说昨天其实这个问题他也问过，但是呢他今天换了一个说法啊，他昨天问的是牛，他想问问说这个秋收的秸秆啊，如果说喂羊给羊吃行不行？
0: 秋天的秸秆喂牛、喂羊、喂鹅、只要草食动物都可以。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比较硬了，该粉的把它粉一粉。根据喂牛啊、喂羊啊，或者是喂鹅，根据不同的层次呢，给它那粉的粗细有所差异就可以了。现在秋天的草喂完全可以。现在的草呢，如果有个打草梗啊，更好一些。
1: 好的，感谢高老师。抓紧时间迎接一下松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1: 请讲。
9: 我找一下徐老师，问问那个申请高标准农田都需要什么条件呢？
1: 徐老师，
6: 这个高标准农田不是你申请就能建设的，它是每个县市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它是有统一规划，
2: 统一设计和统一那个国家的国库出行的。那作为咱们农民来讲，就是你这块地假要说规划设计要建高标准农田，咱们只能是积极配合，

0: 那么把自己那个所耕种的土地变成高标准农田。如果说，哎，我这块地，我这两场地，我要建设高标准农田，我要怎么怎么做，那不可以，因为它是，有设计单位设计，有专业施工单位施工来做的，明白吗？
1: 我知道，我是咋的？我们村统一整不行吗？统一都整。
2: 得看您当地政府有没有规划呀，不是说您都想整，或者说我到时候都不想整啊。
1: 不是，我那是不这样，我是意思找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那啥，我们乡里边把这个申请吧打到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就申请高标那个地方，已经打到那儿去了，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啥呢，我们乡里吧，这个地方呢，十年久旱。那像这种是不是应该考虑优先呢？
2: 您想问的就是政府决策的事儿了，薛老师，这个事儿咱们也没有办法给您。
0: 就是人家那个你所在的县市区，它每年建设高标准农田，它是有一个总体的那个指标，100公顷啊，或者是200公顷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他说的，各乡镇和村，都上报。那你上报，假如说的你咱们建500公顷，你有3-4个乡镇申报，那可能就能有2个乡镇，这个能把今年把2027年这个指标落实给这个2个乡镇。所以这个都不是。就是咱们农民或者是村一级甚至乡一级能决策的，那么就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科实去设计，完了之后报财政，财政说，哎，这个钱就这两个乡镇用，完了之后这个项目确定了之后再聘请第三方，甚至说等财政招投标程序把这个项目落实了，完了去建设，这么个过程，就农民只能是用农民的话说，咱就挺现成的。
1: 我听明白了，徐老师你说这个，就是说人家上面有500场地指标，但是呢，你5个乡镇全去申请，是不是每头旱点就应该？
2: 那不一定，张先生。就是他不可能单纯考虑您所说的这某一个单一条件要素，至于政府怎么去权衡考虑这个事儿，我们就不了解了。对，但是他一定不是单纯像您理解的，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觉得我们这儿旱，那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们这儿就改成高标啊？那他，但是他改成高标肯定他有其他的权衡条件，他一定不是说只有一个考衡的条件，就是说哪块旱我们就先把哪块改建，一定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有多个要素，但比如说像您那儿提到的，您那儿干旱，它会不会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那应该是在，但是它能不能作为首要且唯一？这个事儿大概率不可能。
1: 哦，那你说建设高标的意思不就是打井上电给修路吗？它这个意义不就是为了增产增收吗？
2: 是啊，没有问题啊。
1: 同样是增产增收，你比方说，
2: 这样吧，张先生，我节目要结束了，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事儿咱们在节目当中咱讨论不出结果。你想，就是咱们两个讨论完，或者是徐老师给您出完主意，都不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对吧？不是说今天您跟我说完之后，郭亮就被受邀去参会了，然后我就能给您提上建议，不是这样的。
1: 我说意思咋的，郭亮？我说徐老师。就是帮参谋，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哪头急先奔哪头来呀？
2: 从情理上讲是这样，但是具体流程上，我们都不在这个流程规则制定规则的人都不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对不对？您看，您从情理上讲，您我认为您说的都有道理，但他这个规则不是我来定的，也不是徐老师来定的，请您理解好不好？我建议您可以积极的继续跟乡里，包括您当地的农业行政部门进行沟通，反馈问题，让他们也了解到咱们的实际诉求，好吧？节目要结束了，我不能跟您多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事儿呢，及时找我们，还是能帮大家出主意的，我们都尽力而为。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

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是由大河良种赞助播出，电话是0431-8430-8888，8430。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

0: 入，
1: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金秋九月，沃野流金，松辽大地呢迎来了繁忙的丰收季。那作为国家核心的商品粮基地与黑土地保护的核心区，吉林省呢连年稳产增收，筑牢了大国粮仓的根基。而近些年在吉林丰收的实践过程当中，也是实现了跨越式的蜕变，彻底的告别了传统人工的劳作，全程的机械化、智慧化的耕作，保护性的耕作模式全面普及，也让秋收从粗放型的人力作业转向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吉林秋收新变化、新成效，一同探寻黑土地丰产增收的发展密码。
2: 我们说丰收的底气啊，是来自科技的赋能以及深耕的坚守。而近年来，我省也是深耕黑土地的保护模式，持续推广保护性的耕作、智慧农业、高端农机的一系列的装备，从而全面升级咱们秋收的生产模式。而像规模化的合作社也是取代了零散的农耕。咱们很多的大家看到了哈，大数据、智能设备都是落地咱们的田间地头了。这样的话，有效缩短咱们秋收的周期的同时呢，也降低了粮食的损耗，从而提升耕地的产能。今天呢，咱们就与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一起来去探讨吉林农业怎样从靠天吃饭到科技丰收的一个转变，以及玲华在这个采编一线哈他的观察。来，玲华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玲华。
3: 其实说到这个秋收，大面积的秋收即将要开始了，也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农业记者，其实提到这个秋收这个词语，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有独特的一个意义哈。对于你来说，你会有怎样的一个特殊的感受吗？
4: 其实我觉得秋天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很让人感觉期待、很有希望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提到秋天，一般都说它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金色的季节。然后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来说，其实一年耕作下来辛苦劳作，这是一个给他们能这个一年的汗水一个结果，然后一个很值得期待一个收获的季节。对于我们采访的这些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关注吉林省农业的这一波人来说呢，可能我们春天看的是播种，夏天看的是这个植物的长势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怎么把我们的植物的目前的这个状态让它管理得更好，看的是管理。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这一年我们农民的投入、他们的管理、他们的技术落地，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在秋天这个季节，我们真切的能感受到粮食生产它不是一个口号，粮食安全也不是一个口号，它对于我们吉林省来说就是一片金灿灿的黑土地上长出的希望，就是我们吉林农业这个逐渐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一个窗口。
2: 对，我们说金秋十月哈，金秋九十月这样的一个丰收的田野之上，也是充满了希望之意。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两年的农业转变，好多哪怕你不是干农业的朋友，你能感觉到，就是每到金秋九十月的时候，大面积的收割的现场的那种盛景。照之前咱们从古诗上去说，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但是苦哈哈的这个农业在这两年好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较十年前来说哈，咱们吉林省秋收的一个工作，我想跟现在那是这个天差地别的，日新月异的。那个时候在人工劳作包括农机作业效率上，咱们这些年包括透过你的采访过程当中都发生了哪些蝶变和升级呢？
4: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十年，可能会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就在我印象里，就是我刚上班那时候，就是20年前，大概就是那个状态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在秋收的时候，是以人为主，机器为辅， 不是说那时候没有机器，是有机器的，但它每一个环节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还是要全家老小一起上阵，我们还是要邻里互助，大家一起这个负责这个不同的环节，完了一起去做这件事儿。并且呢，就像掰苞米啊、割水稻啊，你能看见很多人真的是会还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3: 坐在田间地头、
4: 哎、对，还有坐在田间地头，我们累了歇个晌、
5: 嗯，
4: 这是都有的。但是现在真的是，这种场景相对来说很难看见，因为它是以机器为主，以人为辅。
5: 对，
4: 这个人呢，他可能也不是在我们这个大田里这个随处可见的这个人，他往往都是在机器的这个驾驶室里啊，或者是他在一些自己的一个这个小的观察室里看他这个测产的结果、嗯、等等等等，就这些部分，人少了，机器多了，但是效率快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片的农田它是有收割机的，有秸秆还田，然后还有转运，还有成套。所以说以前在这个更之前的那时候，十几亩地可能全家得忙活半个月。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会有一个记忆，就是说那个孩子，农村的孩子到了秋天的时候是有秋收假的，
3: 对，
4: 那是给你假，是回家干活的。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了，就是他是不需要的，可能一台收割机一天干上百亩，甚至我这块干完了，如果我的这个人力物力合手的话，我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再挣点闲余的钱、
5: 嗯、
4: 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它这个迭代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从这个人多机器少到人少机器多的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5: 嗯，
3: 其实刚才我们记者林华在分享我们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一段时间在秋收过程当中我们采访所看到的这份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很多人都会有印象，尤其我这个因为在假期可能会回家、嗯、然后在这个车里会看到很多的人，尤其可能农户之间还彼此要互相帮助，
4: 嗯，
3: 大家尤其女士会戴着头巾等等坐在地上拔苞米，包括我的同学可能十一的时候你去看到他说皮肤特别的黝黑，一问他干嘛，他说我想
5: 回家
3: 秋收，对，秋收去了。但是随着去年哈，包括我们和李子我们共同来联系很多的一些合作社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能感受他们的丰收喜悦，还能看到他们随着大型机械化作业的过程当中结本增效带给他们的这份好处、
4: 嗯嗯、
3: 那其实在昨天也是连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我们两家经营主体在丰收的过程当中，有的已经提前开始收获了，也是大型机械进入之后节省了很多的一些人力成本时间的成本。那随着近几年的时间，我们吉林省也是大力的推广了保护性耕作，包括犁树模式、秸秆全覆盖等这些免耕播种的黑土地的一些技术。那通过这些技术的一些这个深耕，对于我们秋收的产量也好，包括这个耕地的质量也好，秋收的作业模式也好，是不是在你的观察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实质性的一些变化呢？
4: 其实我觉得真的说提到保护性耕作，提到犁树模式，它是耕作技术的一种变革。就是以前我们说一家说这家这人利索，他利索不只是他屋里利索，他收拾得干净或者怎么样，他长远利索，不是这样的，是你们家这个地就是收完了秋收之后粮食收走了，地收拾得干净，就真的是那种让人感觉这个秋收了该拿走的拿走了，秸秆也拿走了，然后可能也会有这个焚烧，就好久以前嘛，会有这个焚烧的过程，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风铃一刮、嗯、也没啥，然后呢我们这个黑土地可能是裸露出来了、
3: 嗯、
4: 然后它没有这种保护，如果说之后有这个大风天呢，可能会刮走一部分土、
5: 嗯、
4: 然后还可能有，如果说你这个洼地还能有可能有水石等等等等，逐年这个土地是有变化的。但是现在它这个保护性耕作和犁树模式，它带来的是这个耕作性的变化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这个地没那么干净了，就这家人这活干完了可能没那么利索了，或者是更大面积的时候、
5: 嗯、
4: 我们在这个大面积地上我们可以看到粉碎之后的秸秆，然后呢不是那种光溜溜的看不见土地，你是看不见土地的，哎，是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们从视觉上看到它是不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呢，保护性耕作它是一个长久需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儿。这个不是说我一年我这么干，我这个秸秆哎呀一下就到地里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两年三年五年更长的时间、
5: 嗯、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的是在我们东北这种土地环境之下，它的秸秆也可以完全复熟，它完全可以跟我们的土地融合在一起、
3: 嗯、
4: 它才能真正说 粉碎还田，这个覆盖到地表之后，它能跟土融为在一起，变成了保水、保伤、固土。然后呢，再逐步过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有机质慢慢融合，让土地不是变少，而是增多，它的土层增厚，它的黑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才是保护性耕作犁树模式带来的实质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大家会说这个看着。大家说了，说这个颜色可能是不一样，还有什么呢？就是在作业的模式过程当中，它可能有一些环节也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就是我秸秆还田这道工序，它是有这个还田的这种机械，然后农机还会一体化，还有就是收粮走了，完了我秸秆粉碎同步要完成。所以说它是从我们视觉上能看到的和最终它这个操作过程能看到的都有很多变化。这种革新是从表象一直到这个农民的心理，到他们的观念，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下来的话，除了土地的改变之外，就是农民的他这个思想的革新是更重要的。
2: 对，你说的这个思想的革新哈，咱们也是特别有感触。你看今年应该是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第六年了，对吧？六年的时间，从一开始哈，它这个1.0的版本，以像王桂满老师啊，对吧？他们不断的来去跟大家去宣传，包括大家从不用、从质疑到现在深信不疑，而且呢也让很多像潘炳国呀，对吧，李玉波啊，他们这些包括贾玉琪，就是对于犁树模式这些四平的新农人，尤其在四平的这些新农人哈，包括全省各地的，他们都成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这个代言人、发声人，这个跟身边的人去分享。所以说透过保护性耕作，我们也去看到了哈，现在这个与其说我们向土地要粮食，但前提我们得养地得护地。当然随着智慧农业这两年深耕，透过我们的监测大平台大数据，对吧，尤其是集农云这些词儿，很多农民朋友一点也不陌生。现在咱们农机智能化的设备，其实在你观察来，在咱们这个整个秋收当中的一个应用包括它改变了或者跟以往的传统来比，它最大的一个价值意义在哪儿？
4: 其实我觉得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就是是我能看到的很多东西。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最开始看到，我说哎，这个深番机它特别和我们这个北斗卫星系统联系在一起，它特别好。然后我就采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它这好在哪儿？他说我这个深番了有多深？我不用一个人，就是你翻一下，我看一眼这个地，然后我实地人去测，不用这样。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数据就实时可以回传到我们的这个控制室里，或者是我们的观测室里。然后我说那这个是他这个效率达到什么精准度达到什么样？他说我们当时是实验田，他研究的，他说就是我在这个实验田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实时都能把这个数据回传，他这个精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说那这个东西对于农民来讲，我当时觉得，我说这也没什么用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这个技术研发人员，他说特别有用。我说这个有用到在什么地方？他说很简单，你农民拿到一个你这种这个有科学这个意义的这种数据，拿去给我们的这个农业监测部门看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你明晰的告诉他，我这个深番达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深番有补贴的时候，这个是最有力的证据。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这项技术，或者你没有应用这项技术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准确的定义我这个深番的这种，我一家一户我是不是做了这个，我能不能拿到补贴，这是从一户上来讲。但是如果把这事儿展开了一个村，或者是更多的更大面积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真正科技落地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更多的变化，就真的是深番这件事儿就成了。这真正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深番，是需要这种科学有效的农机操作的这件事儿，在吉林省大面积推广之后，对我们粮食生产是有很多帮助的。也就是说，技术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它真的落地之后，是对我们传统农业可以解决它的大问题。
2: 对，而且你看这两年哈，包括就是围绕刚才去说，只是很多大型台套机械当中的一种哈，深番，包括还有很多，这两年就是因为这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些农机作业，也衍生出了好多什么这些农机手，
3: 对
2: 吧？
3: 对，
2: 去考取各种各种的啊，包括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他们全是无所不能。
3: 而且说到这些大型机械的一个应用，其实不仅仅是对我们的秋收，同样从春种一直到秋收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应用和很大的一个改良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现在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每到这个秋收季，在采访他们过程当中，都会看到他们脸上的这份欣喜和喜悦，就是通过大型机械对于整个从种到收 过程当中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应用，让我们的粮食在每一年的这个稳产增产的过程当中有很好的一个体现。那其实说到过去的这个秋收，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主要是靠人工抢食，包括我们经验的耕作。那如今呢，规模化的合作社全程的机械化的作业已经成为了这种主流的一个模式。那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模式的转变，那对于我们吉林农业的一个这个规范化的一个发展，包括对于农民的增收来说，是不是也会有很深远的一个意义的一个体现呢？
4: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种规模化的改变，和刚才的那个就是关于技术方面的革新，它是可以联动的。
5: 嗯，
4: 因为当时说有这个智慧大平台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大平台我们平时种地能不能用上，能不能用上，能用上。可能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采访他们说是那种那个测土配方施肥，
5: 嗯，
4: 然后我们还得打电话，就是我到了那地块上我打电话，然后呢你再那个按照定点去给我测我这个地方的土质是什么样的，我氮磷钾到底缺啥。但实际上现在有了这个大平台之后，智慧大平台，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定位，这个就少了这个人力的这个过程，而且它的精准度会提高。
5: 嗯，
4: 特别是有了现在这个规模化经营的这种转变，那如果说我们在生产前端就开始有这个统一的管护、统一的收割，就能保证我们粮食品质的稳定。就是地我们是统一一个标准的，然后呢我们种的时候是统一一个标准，最后出产的产品一定是品质达到统一的一个高规格的，然后你卖的时候实际上对于农民增收是很有好处的。
5: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规模化的经营它会摊低成本。就在这个统一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一家一户去买种子是一个钱儿，就是对农民来讲一家一户买是一个钱儿，但是我们集体去选购的时候，我们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摊低成本。
5: 嗯，
4: 这个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不有这个合作社会有农机手，
3: 嗯，
4: 会有大型机器，
5: 嗯，对，
4: 那我们就像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个自己家地块干完了，我们合作社的干完，我可以到隔壁去干，我可以伸到隔壁省去干。
5: 嗯，
4: 那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它这个规模化的一个力量。那我一家一户假如说即使我家有个机器我干完了，我也不可能跨省去作业去，
5: 嗯，
4: 但是合作社就大型的那种这个农机合作社完全可以实现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规模化发展给农民增收能带来的实际的这种好处和意义。
5: 嗯，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捕捉到这两年哈，你看刚才说的这个说农机手这个事儿是跨省连坐，
4: 嗯，
5: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示范。应该是就是去年的时候，包括今年肯定还会不断的，我去年也是看央视哈，去联动秋收之景，
4: 嗯，
5: 全国的秋收之景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在这个很多的客运高速路上有很多的这个农机手开着车哈，
4: 哦，
5: 就是跨越千里来支援，但是这个支援带的是另外一种引号，
4: 嗯，
5: 是支援什么呢，当地的这个土地。因为比如说有当地咱们吉林出来的非常成熟的农机手，那么河南或者是说焦作哪一块去邀请，来给我们去做几天的哈这个播种联收，然后呢用你这个技术来去赋能我们当地的，然后就看一并五六个一队的这个农机手就跨省连坐了。其实你看这种机动性，
4: 嗯，
5: 其实很好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全国在这个秋收季哈，啊，都能有个好丰收，咱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过去其实不敢想的。
4: 对，
3: 嗯，而且我记得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2024年左右，我们的一位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孙海峰来到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
5: 嗯，
3: 他说这些农技手其实是在当地很多人很多的这个合作社，我们的家庭农场特别缺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人才。
5: 嗯，
3: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围绕着丰收，围绕着这个秋收的全过程，也是我们的这个和这些这个技术能手最忙碌的一个时间段，无论是跨省也好还是跨地区也好，都给我们的丰收带来了积极的一个效果和作用。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林华，围绕着秋收的这些新变化，围绕着我们全新的丰收答卷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解锁。那接下来的时间把这份健康的好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周三，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30到2: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双阳区施岭街道。那在本次活动当中也是特别邀请了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三家医疗机构，涵盖了眼科团队、骨科团队以及减重团队，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开展了免费健康的义诊服务。
5: 那么这一次的义诊内容啊，也是涵盖了中老年常见的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还有列西登的眼底筛查，主要是针对广大老年朋友在青光眼、白内障、视力模糊的这些眼部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 道，同时还开展了骨密度的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而且特别针对咱们很多像肥胖人群啊，也进行了科学合理的一个减重，给出了中医的有效指导，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

0: 种菜先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呢，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林华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哈，现在在金秋麦浪时节之下，我们的秋收景。说到现在，咱们这个农机哈，包括在整个农业智能化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咱们吉林的秋收现在可以说是在机械化、智能化、规模化上已经是全面的升级了，尤其是粮食产量也是稳步提升。那么咱们现在的这一份就是说生产端的提质增效，我省秋粮的市场的销售上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包括透过咱们的政府相关的会议也好啊，包括采访咱们这些农业的经营主体来讲也好，有没有哪些进一步的观察？

0: 有没有哪些进一步的观察？
1: 其实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农业秋收的这个生产端有很多的变化，我觉得这跟咱们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0: 嗯，
1: 就是无论是哪方面的政策，是我们在这个在种植方面的一些好的政策，还是说我们农机补贴这方面的好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所有的落地它都起到一个推动性的作用。这种推动性的作用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在这个我们这个手机上看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在电视里看到的，可能它就是一条消息。但是真正到了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乡村，到了我们这个真正的农机大户啊，到了我们合作社，他们把它拆分开，真正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时候，对他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最简单的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年前采访的是有了农机补贴，有了农机补贴，很多农户就跟我们说，我们敢于去够一够那个以前都不敢摸的那种大型机器了。不是因为它贵，而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保底的，就是心理上我们这个保底的这种状态是达不到的。好多农户啥呢，我对它感兴趣，我能用，我想用，但是呢我这个钱它不凑手，然后呢如果说政府有了这个推一把的这个辅助的话，我就努力敢试一试。但是过了这个一段相对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吉林省又推出了这个农机补贴，这个就不断的迭代的这个过程，这个对于他们其实帮助更大。因为农机别说别的，就手机大家就会有这个感觉，这个手机你用时间长了之后你得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损耗，然后有那个各方面的就是不适应现在生产的这种各方面的性能的这个旧了这种需要革新的这个部分，其实农机也有。尤其大型农机，它在比如说新型的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它这个好用的和不好用的差别是很大的，并且它这在每年的这个特殊时间段，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劳作的过程，损耗很大。然后呢，它这个相对来讲会这个老化，就车也一样，它才会老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机补贴给我们这个合作社种粮大户更新这个机器的门槛降低了，让他们能够我也把我的机器换一换，我也用更新的思路，用更新的技术，用更好的这种方式加注到我这个田间作业当中。我这个装备统一下来之后，你要知道它的作业标准也统一了，就以前的那个你那个什么就宽的窄的呀，现在变
0: 头齐脚不齐，我跟你说。
1: 对，然后那个我真正把它做下来之后，发现我这个一个合作社，我做的所有的地块它都是标准化的，我这个效率直观就可以看见它是已经是提升到一定水平了。另外还有就是真正的达到了我这个合作社，我可以齐步走，真的是齐步走。以前就说这个小地块我们这个地块这个地块，但是几年下来之后，我们有了这个大型机械作业的这个过程之后，大家都整合在一起，各方面的实力都提升了。并且如果说我们这个机器换的了这种新一代的话，它这个田间作业的故障率也降低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农机用完了得保养啊什么，其实你这个机器再保养它还是会有损耗，还是会有故障率的，但是你换了新机器，这方面减少了，它这个耗工耗时的这个降低了，也就是说成本下降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作业的过程当中也等于我们又一次增收了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联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而且其实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农机经营主体的一些负责人哈，他们在农机的这个更新过程当中，可能是几个月一更新，甚至可能同样是同一年都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但对于农户来说，正是因为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贴合，让我们每一户这个我们的经营主体都可能在农机的更新率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转化。同时就像刚才我们记者林华所介绍，有了这样农机的一个更新，我们才现在可以看到同样的地块我们在打粮的过程当中有同样的一个标准，有同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才让我们可能在围绕着销售一端大家抱团取暖，一起来把我们同样的这个有种，同样有技术，同样有这样农机打的这个粮食的过程呢，有很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途径。那其实说到这个农机，我们再说到这个整个秋收的变化哈，一直贯穿我们的一个始终，而且确实看到了农机对于秋收赋能的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其实通过打通我们农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节之后，让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持续的优化了，让我们的产能也是逐渐的这个愈发的凸显了。那通过我们这个农机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一个使用，整个在我们的粮食生产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粮食在这个连年增产、品质提升当中有一个很好体现。那当然粮食 这个生产好了的话，可能在对于我们的销售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是不是？在你的观察过程当中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0: 个这个感受的呢？
1: 对，就是它在生产端的提质增效，一定回馈到我们农户是在市场端的更好的一个销售格局的一个打开，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好东西卖上好价钱，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
0: 嗯，
1: 那这种这个好东西它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就是可能最开始可能以前我们在秋收麦粮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我东西挺好的。
2: 嗯，
1: 但是你这个东西好，你这个东西量少。你这个东西没品牌，你这个东西真正人家说我想大量收的时候，你可能会告诉人家我就前段时间卖没了，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生产端提质增效了，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我有大型的机器，我这个机器我这个规模化经营等等等等，那我就会拿到符合更高标准的统一的量足够的这样的一些农副产品，通过我们这种合作社、农业大户，就这种这种集体化的这种形式，集体化这种主体去把它体现出来。在这个体现过程当中呢，也会有更多的或者说是更高端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以前的一家一户的来收粮的那个粮贩子，也不是我们这个转手那个二道贩子，不是这种，而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你这个粮食的来需求，来这个你当地找这种大户去真正的上，叫应该是粮商上门主动去收购。
2: 对
1: 你这个大宗的这种订单，它的形式就完全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这个品级分化之后，你种出来这个标准化种植的这个农副产品，它会卖上更好的价钱。
2: 嗯，
1: 这个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我申翻的时候，我是有科技的一个单子打出来，我到底证明它能申翻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标准化种植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关的农产品这种背书。这种背书拿出来之后，那我在市场上就会有更多的溢价的主动权。然后呢，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市场化格局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在市场上这个收获，最终的收获会体现得非常好。
2: 你说到这个品牌化的一个发展，这两年你看，还是那句话，咱们透过展会，透过不断的哈与外界传播交流的这些平台上，就会看到为什么麒麟大米在公共品牌之下能够溢价权会做得这么的主动。不像过去哈，就是说这个粮农哈整不出去，然后很被动，整啥价是啥价。现在不一样，品牌化的发展，无论是合作社、家庭农场，都在用自己哈用心打出来的这些好粮，在品牌溢价上有了特别前瞻性的包括自主的一个溢价。当然不仅是玉米，包括我们的鲜食玉米，包括我们的这个吉林省中西部的这些盐碱地的小米儿等等杂粮杂豆，这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刚才去说到品牌这种规范化的一个建设，包括溯源的管控，包括公共品牌的推广，因为这些年咱们的媒体一直跟咱们的品牌都是深度的，对吧？在公共建设上大家是深度的捆绑在一起，透过这两年不断的跟这些咱们吉林的农业品牌哈有这些展现出来的新星，包括还有很多哈在培育的，包括这个很有发展空间的这些农业品牌，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以吉林大米为例，我们有品牌，我们走向全国市场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名字。人有的时候会说同类型的产品，那我首先记住的是什么？我记住的是产地，记住的是口感，还是记住的什么？其实你最终或者是最初应该记住的是它的名字。我们真正走向这个展会的时候，就是本身像咱们省的合作社供销社，他会带很多的吉林农副产品到全国各地的展会上。但是大家真正站在展台上那一刻，第一时间他想到的是吉林大米这四个字儿，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整体的名字。
2: 对，
1: 有了这个名字，有了这个品牌，我们才能够后续的再去讲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会说那就知道你这个吉林大米的名字，那我们是不是一尝就行了？其实不全是。我们在现在选消费者在选购产品的时候有很多考量。比如说你吉林大米再好，那你好，我这吃着味道好，并不等于你这个东西就能证明你自己好。你怎么证明呢？你是不是可以溯源？
2: 对，
1: 你有这种品牌的溯源，你然后呢有相关的这个统一品牌的这种还有统一田间管理的统一采收标准的这种相关的一个背书， 我要去查你的这个东西，我要对你这个东西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你有了这个东西，可能我在之后我对你的产品的背书，对于你这个品牌的产品有了更深的认知之后，我会持续的对你进行关注、
2: 嗯、
1: 也就是说我跟你这个品牌吉林大米的接触不是一下，而是持续的，我一直就会认可你了，我从你的名字开始认可到你这个产品，开始我持续的希望和你更多的接触，希望你这个产品走进我的生活，这个就变成了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说这粮食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你这个初级农产品它选不选择你，它是有偶然性的。
2: 嗯，
1: 然后这种偶然性最后变成了一种必然性。其实它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从一个普通的农产品，普通的特色农产品，变成了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这个品牌，是这个名字，它最终征服了你。然后呢，它走进了你的生活，也就是让我们这个持续性的输出稳固下来，最终也会让我们秋收之后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就不是一吨一吨的粮食，而是我们品牌产品的输出，是我们原料基地的这种建设，也是我们黑土地最终优势在全国各地甚至更广阔的这种市场上的市场竞争力的展示。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0: 其实说到这份品牌，我们也共同来回顾一下。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家里一买大米都是几十斤、几十斤的、这个、
2: 一大麻袋，
0: 对，一大塑料袋子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哈，搬到家里，搬到楼上。那时候还
2: 玻璃丝袋，
0: 这个找这个专业的这个搬运工给搬到楼上。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大家从这个消费者一端不再是大量的这个购粮，而是像现在我们可能更精品的十斤。二十斤，这可能家庭够用就可以了，一点点。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十斤、二十斤的一个购粮的一个趋势来看，也是看到品牌的一个力量。每一个经营主体现在都不像原来，我们把这个粮食收完之后，把原粮卖给大家就可以。我们自己也在深耕自己的品牌，讲好自己的这份故事。就像刚才我们记者林华所介绍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品牌，让大家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买过了一次之后，接下来再继续溯源、继续购买、继续反馈的这个复购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品牌的一个价值有了很大的一个体现。而且每一位经营主体来说，现在也是围绕着品牌的建设做了很多的一些细的一些心思。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请到的这个叫做玉米掰掰，他们在
2: 丁奇，
0: 对，他们在整个这个产品的设计上非常非常的用心。包括之前我们请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他们在对自己的品牌尤其包装上都会有很细心的一个体现、
2: 哎、这的时候哈，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包括也是我们之前推荐的是谁呢，是来自四平梨树的新农人、是这个他们这个良田哈，叫凯捷良田，因为
0: 良田，
2: 对对，然后因为这个女方哈名字当中有一个杰嘛，李艳杰、然后那个男方有一个凯叫刘成凯、所以说俩人就叫这个凯捷良田。他们的这个 logo 上面啊，包括美思米不仅是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专访过，包括日报、吉林网等等，咱们这些主流媒体都是把这两口子哈用心种好田的故事，他就把这个报纸包括媒体采访和他俩就是这种笑脸哈、印在了这个包装上。在就是跟着供销社往外走的时候，当时是深圳，他当时说这个连杰就说，这大姐说哎呀你看啊，当时深圳呢他就特别买我的一个米，他就说我就是被你这个包装吸引了，我想看看这两口子在你们当地这个叫党报吧，对不对啊，包括去主流去宣传，这得是多用心去做这个米啊，我回去好好尝一尝，你看这不就是讲品牌故事吗。
0: 对，那随着其实品牌故事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讲解，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整个秋收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大家对于我们整个卖粮也好卖好粮也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当然现在很多的经营主体随着秋收之后，他们的生产模式也开始了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同时呢不仅让我们的品牌故事讲好，很多的一些农业经营主体也在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全产业链的一个深入的一个加工。那对于我们这个记者林华来说，围绕着我们的粮食的深加工也好，包括围绕着主粮的这些衍生的产品的开发也好，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呢？
1: 其实我觉得粮食生产也好，它如果是单纯的初级农产品的输出的话，有点可惜，真的是这样，有点可惜。因为你这个好东西你要卖上好价钱，并不是说单纯的你就是一变成一的过程，你要把它一变成二变成三变成五甚至变成更多。因为我们在很多这个成功的这个营销范例的时候，就是很多南方的产品或者说他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这个成功的案例，给我们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家在这方面做的真的是很有自己独到的 地方的。我们逐渐呢，在这个粮食生产的或者原粮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多企业也好，很多合作社也好，或者说是甚至就是很多就是以这个为特色的村庄也好，他们都在做，逐渐在做这样的事儿。可能我最开始的时候卖的就是这个大苞米，但是我现在开始卖鲜食玉米，我这个品种是有变化。其实这个就逐渐的是他们有这种我们要把原粮卖到更好的价格的一种想法。还有就更多的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个磨成米、磨成面儿，做点啥等等等等，可能都是一些不就是不是很大的这种尝试，但是他们都是逐渐在做。但是如果说我们原来生产的这种合作社也好，或者说重量大户也好，他和我们的企业这个手拉手真正实现了我们能够深加工把这个项目落地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真的就是要把好东西做好，做成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获取的，然后它会有更多附加值的东西。包括呢在这个原料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咱们叫废料，就比如说秸秆，就这种。因为我当时采访的时候就是他们就讲说，实际上这个秸秆它在食用菌的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它也可以用，除了你这个秸秆还田，它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就是必须都还到地里，它有一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提取出来做这个食用菌培养的这个基料，这个也是一个把农业废料变成资源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都是这个就完全就可以和我们的高校去合作，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原来生产相对来讲的这个产业链可以拉长，
2: 产学研一体化了。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我们的合作社、种粮大户等等等等，包括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这个科研的院所，他们也在尝试着把自己的东西和这个真正的生产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觉得未来发展大家可能更多的会把我们全产业链上田间的这些有的没的、有用的没用的就这些东西把它吃干榨净，最后把真正的资源留在我们土地上，还能养地，然后还能产生收入，这个应该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大方向。
2: 其实还是真的非常的期待。
0: 那在最后的时间哈，我们这个对于秋收的工作也是在今年即将要开始的过程当中又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希望丰收在即。同样呢，也希望每一位经营主体在丰收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也看到这份丰收的喜悦。节目的最后再次把这份健康的好消息和大家说一下，周四的下午1点，也就是今天，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双阳区申领街道。那本次活动呢，特别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专家团队，同时呢还有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骨科专家团队、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的眼科专家团队，四家机构联合进行义诊。
2: 那么现场呢也是对大家进行了一对一的问诊的同时呢，阅片答疑，专家组团来给大家进行义诊，所以说这一份健康服务也是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呢，遇到了那些想要吐槽的人、想要吐槽的事情，都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联系丑鸭，后台私信就 OK 啦。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个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听众啊，还有这个小红书抖音上的粉丝都说，丑鸭你这个点上节目可是够闹心的呀，这晚上你说人家都在家吃饭那点儿，你搁这旮旯奔巴的上班，你说你不闹心吗？我说我闹心啥呀，这有啥闹心的呀，你知道这个点儿就是这个点儿下班啊，你在路上得有多堵，你等我下班七点的时候，那路面上宽敞的不得了。而且大家知道吗，我这个点永远都能看到最美的夕阳。哎呦，就这种快乐是一顿晚饭能抵挡得了的吗？可真有意思。所以就是一件事情啊，分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和眼光去看待。大家同意我这个观点吗？就是如果你永远都用那种遭罪的，总觉得自己好像吃了多大的亏儿，受了多大的屈儿，那不好意思，你的生活处处都是不开心，都是闹挺，都是不满，都是觉得对自己的不公。但我永远不会那样去看待世界啊！我觉得那样就辜负了我这次来到人生。生而为人的一次机会了，真的白白浪费了。我不想把我仅有的这点时间精力放在抱怨，放在不满，放在这个沮丧。我不想这样去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什么样，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它，去审视它，你就可以获得谁样的怎么样的生活呀，对不对？这个绝对不是阿 Q 精神，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真的，但凡觉得，生活对你不公。

的，总是觉得有这事儿那事儿影响你心情的，宝贝们，换个角度，换一种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真的，你会觉得，真是，世界太美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儿，真的，试试看，啊，当然你要是觉得我胡说八道 ，OK 啊，没关系，嗯，祝你快乐就好。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看大家留言啊。燕儿姐，我儿子呢是3年级，开学第二周就被同学霸凌了。同学是拿铅笔猛扎我儿子的后背和肩膀数十下。啊，这么恶劣啊。肩膀上有8个血口子，医生说呢后续需要激光去除和手术除疤。事情过去1个半小时之后呢，孩子就说害怕，当时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妈妈，不能活着回学校，不能活着从学校出去了。但是因为自己呢只有9岁，但是因为对方只有9岁，不能够通过立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校方说呢，他们也没有权利让学生公开检讨等等。目前呢，也只收到了医疗，和交通的费用，没有赔偿。和监护人道歉，没有校方的后续安全保障，很无助。作为受害者，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解释，遵纪守法的人为什么需要承担所有的后果？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首先啊，你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耗在等待道歉上，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对方也是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家长和孩子的话，这种事情根本都不会发生，知道吧？能拿个尖尖的铅笔签儿，铅笔的尖儿，一个3年级的孩子去猛戳自己班同学的肩膀，首先，这就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行为。所以你不要用正常人的思维啊，一等待道歉，二不理解，这完全不解决问题，好吗？如果说无论说是校方还是说这个施害方是敷衍的状态，是没有拿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态度还是在这个赔偿款上，那么抓紧时间向你学校和你所在的这个当地的教育局投诉啊。记住没有，赔偿谈不拢，那就起诉监诉人，这个监护人，对吧？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条条款款写的非常的清晰，知道吗？不是说施害者是个9岁的孩子不能立案呢，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坚决不是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法治国家。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他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如此恶劣的行为啊，找不着说理的地方，还真是反了他了。记住没有啊，就分这2步走啊。如果说对方的家长也是人话不懂四六不懂的，那就不用废话啊，直接抓紧时间找一个律师付费，然后打官司完事儿。这种事情我认为呢，就是家长这一方你的思路要捋得非常清晰。那至于对孩子，你不要拿这个就是孩子的委屈给外界施压，没有用，知道吗？你的孩子的委屈仅局限于你这个小家庭。那至于怎么安抚孩子，你作为家长，作为他的爸爸妈妈，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你心里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吧？首先肯定是要给孩子一个说法呀，至于这个说法什么时候给，包括说赔偿款呢，或者说法律层面上什么时候拿到结果，不要等这个东西拿到之后再去给自己的孩子说法，不要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就要进行对孩子的安抚，甚至我认为啊，看孩子的表现，如果他有晚上睡觉的惊厥或者发烧，或者是畏惧上学之类的，都应该在正规的医院进行正规的心理干预，知道吗？这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心理层面上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不明白，就不明白。很多孩子就是我担心啊，如果说家长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的话，我担心会对这么小的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呢？就是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是吧？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所以说同学在用这种方式惩罚我，坚决杜绝这种心理状态出现，
这对孩子来讲，那就简直是木叶顶之灾了，对吧？你只不过是。

遇到了一个混蛋，啊，遇到了一个家教极其恶劣的这么一个小混蛋，对你进行了这种无差别的伤害。他不仅是伤害你，他也一样会伤害别人。所以首先你要让孩子明确他没有做错任何事。进而呢，接下来呢，我觉得需要让他知道的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应该如何的及时的保护自己，是跟老师说，还是说必须马上联系父母或怎么样？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学校肯定会直接联系父母的。如果是老师知情的情况之下，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告诉孩子遇到这种危险情况，让你不舒服了，甚至说这种严重的受到伤害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老师。因为现在学校的老师没有任何人会说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不第一时间联系父母。一，学校有明文规定，二，他自己也不可能想要惹这个麻烦。好吧，姐妹啊，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也不要沉浸式的去悲伤或者是愤怒。这个时候就是要拿起有力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孩子的。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刚才这位姐妹的这种心情啊。我之前我在节目里说过吧，就是我儿子是那种很乖巧的小男孩，就是他绝对不会去主动惹什么事儿啊，经常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只有被欺负的份儿。我们当时其实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说就是没有这么恶劣啊，都见血了见伤了倒没有，但是呢也是一个班级里的那种混世小魔王的那么一个同学，然后呢对我儿子进行了这个，哎呀，那算什么呢，就是以玩的名义啊进行了一种这个拖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好在呢在我儿子心里头吧，这只是一个游戏啊，并没有什么侮辱性质的东西在。但是后来这个孩子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啊但不限于我儿子，基本上班级里的孩子他能踹过都踹过一遍了。后来我们这些被欺负的家长呢就结成了一个复仇者联盟。集体向老师向学校就是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就算了。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吧，首先你不要越级啊，不要想着说我不要跟老师沟通，我才不管的事儿呢，我儿子受的我姑娘受欺负了，我必须得把这事儿捅的这天把天捅个娄子，没必要啊。首先呢你要冷静，因为孩子吧他小，有的时候他回来学的东西呢并不是客观事实。所以我是认为大概率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小学老师，他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方法包括态度都会非常的客观且中立的，他不见得是会替你去对那个对方的孩子做什么，人家也没有必要，对吧，他只是老师，他不是法官，他也不是判官，你不要老是就是就是夸大的去想象老师的他的功能。我说白了，老师也不容易，你知道吗？就一天这些破事儿海了蹦的了，他都烦死了，他真的他都闹心死了啊！所以咱们能够冷静的去解决，进而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或者是说你想要的结果，这是最好的啊，就没有必要说这造点儿翻天的，翻不上啊，完全翻不上。所以就是刚才那位姐妹。

面呢，我认为啊，不要气愤啊，也不要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道歉。有的时候，哎，用那个《流星花园》里边道明寺的话说，就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再说有的时候他道歉吧，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啊，他摔摔哒哒的整的死出给你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你可能更搓火，你明白吗？对吧，很多时候他不是说道歉能解决的啊，不是道歉能解决的。

我可是真遇着过那样的事儿，就是明明对方就已经错的不能再错了啊，就这个错恨不得都已经写在他脸上了，完了就跟你俩碎碎哒哒的，啊，对不起，对不起还不行吗？道歉还不行吗？哎，就去搞这搞搞搞的，好生气呀！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今天后台收到条私信啊，刚才我找了找没找着，淹没在茫茫的私信当中了。大概意思呢，就是他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啊，是他偷偷录他跟他男朋友之间的一个非常。哎呀，怎么讲，他说是很生气啊，但是其实确实听起来挺令人沮丧的。他俩已经处了2年多，将近3年了，然后男朋友这边呢就迟迟的不推进关系，然后女孩子呢就是对于结婚这件事儿有点着急了，他的意思就是马上就要30多岁了，就是这件事儿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拖，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是为了要孩子啊还是怎么样，对吧，你这种事情肯定是要有一个结果的呀，所以他就问我要怎么办。他一直就是这段语音呢，大概就是他问他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然后呢他男朋友就说啊，那着啥急呀，才处2年多，还不到3年呢，那玩意儿急啥急呀。完了呢那个他女朋友就说，那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是有什么问题还是咋的呀，咱是你是想解是不想解呀，不解就拉倒呗。然后他男朋友一下就窜了，意思说啊，2年多你着啥急，那人家还有处7年8年10年的呢，咱这才哪到哪呀。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这个人有点不太靠谱，是有点问题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你是觉得这处这么些年了，为啥还不往婚姻上推进呢？就是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相处，他当然希望就一直就这么处啊，而且他会有各种理由。姐妹们记住啊，如果是真的想跟你步入婚姻的男人，你别说处两三年，处一个月他恨不得就马上带你去见家长，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他眼中是就是视若珍宝的。他都怕不早点把这事定下来，你万一再让人别人抢跑了，是这种心情，明白吗？就是那种处处处处一溜臭垢，永远都不推进。为什么？就还是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的那个心态，骑驴找马呀。他可太害怕这事定下来了，定下来了他就没有办法，这边啦还牵着你，那边啦还可以有机会寻找别人，知道吗？这种人是最自私、最龌龊、最无耻的。所以姐妹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刚才答案已经放在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里边了啊，希望你能够遇到良人。

吹满风。哎呀，真是够呛啊，真是够呛。所以姐妹们，我是希望如果你们遇到了就是这种啊，抓紧时间，就不要再浪费自己的心血和时间啊，没必要。就是对于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你是跟他处不出来什么结果的，到后来他还得挑你一身的毛病呢，知道吗？挺闹挺的。See.

好吧，哎呀，真是，我就是又一顿烦，还是没找着。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原话给你们说一下，甚至我都想把那个他录的那个音频放一下，但是我又想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啊，还是算了。哎呀，让人心疼啊。来，我们看这条啊。丑丫你好，我想问问关于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前两天呢，我出了个小小的车祸，导致有一部分的锁骨骨折了。哎呀妈，那挺疼啊。反正就是动起来不方便了。我是一个特别干净爱勤快的人，现在动不了，特别难受。主要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个疼我接受不了，我可以忍，主要问题是牵扯到一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呢要跟交警大队那边去沟通，我又在生病就协调不了。我生气的点就在于我丈夫，你说他不干吧，他活也干，就是不管外边里边的活他都能干，但是你说他干吧，他就不给你个好脸儿，天天老拉个脸而且他非常心细，可是我感觉在照顾我这块儿，他就没有那么到位。原来他生病，我伺候的可好了，特别用心。但是现在轮到我了，他就在那儿硬对付。从我们结婚到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我第一次用他这么全天候的照顾我，然后他就在那儿甩脸子。大姐呀、啊，咋的？就是，这对大哥就非常不满啊、嗯。是这样，就是你也说。

说了，你是一个眼睛里特别有活的人，特别勤快。我估计啊，你就是那都是轻伤不下火线的，这是属于锁骨骨折了。就是上这边喇实在是拧不动麻布，擦不动灰了啊。首先你必须承认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做事情的标准非常高。干净利索的人对于做事情的那种精细度要求非常高。大姐你都不用回复我，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你家大哥哥呢，他不是说甩不甩脸子，你肯定嘟囔人家，你知道吧？你嘟囔人家，觉得人家干的活就不咋那个像样。那我想请问呢，那谁能乐意呀？你也说了，他心细，心细只不过是标准没你高，那你就让人家干呗。就是因为平时你干的太多了，你用不着人家，我说不好听，你也看不上人家干那个活儿。所以现在呢，轮到他伺候你了，咱就把那个樱桃小嘴闭一闭。就是当你不能做的这件事情，你再看不下去的时候，也不要嘟囔人家。啊，我身边就是这种上了年纪的女性太多了。活呢都干了，完到了呢啥好没落下，为啥？因为嘴不好。你那嘴老在说，老在埋怨，老在指责人家。人的活干的心里他就不痛快，你知道不？那就跟孩子似的，都整出逆反来了，都干出青春期来了。所以大姐你信我的，就是咱在完全恢复之前，咱就放手让大哥去做。我在节目里经常强调，就是家里这个老爷们儿啊，你就完全要使用儿童心理学那一套，就是捧就是夸，夸不出来夸不出来硬夸。哎呦我天妈呀，那虚头巴脑的表扬人的话不会说吗？对不对？大家都乐呵。这样式的呢他也不浪子个脸了。他浪子个脸就是因为你指定嘟囔他了。哎呀我那我都不用问。你知道吧，我都不用问。那就是那么回事儿。别那样。那两口子这才现在才50多岁正年轻的时候。你等老了以后，你说你那至少还有20-30年呢。是不是啊？这个关系模式咱尝试着变换一下。你别老你是高高在上，你永远是验收工作那个啊，你永远有指挥权，干啥呀？你看你都承认他的优点了，他是细心，那细心的人人家不带差事儿的。你如果要是差事儿呢，你就是给人整的鸡挠人不愿意了。我妈就好这样事儿的。嗯，哎呀妈，那在他眼中那就是没有聪明人。嗯，没有能看得上他干的那个别人干的那活他都看不上啊。我说妈，那你说这所有的事儿你能不能都干了？如果不能的话，哎，他干的时候他那个嘴也不停。也不停啊。啊，我这为了这个家，我为了你们，我一天我像个老奴隶似的。是不是啊？嗯，就感觉就是那个年代的妈妈都好像去一个什么统一的地方培训过啊。话术啊都是惊人的统一。嗯，咋整？你是咋整？整不了啊，真是整不了。所以就是我是说，嗯，放一放，把手里的大权往下放一放，好，别老说人这说人那的。嗯，就是谁也不乐意总被指责。没说吗？好孩子都是表扬出来的，好老爷们儿亦是如此。你别老觉得说那我可不能表扬他，我表扬他不得翘尾巴呀，他不得骄傲啊，还不得觉得自己都得上天呢。你都没表扬过，你咋知道人家翘尾巴呢？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除非你永远都给硬的，你连软的都没给一口，你咋知道人家就翘尾巴呢？嗯，各位姐姐们啊，包括这个小姐姐大姐姐都一样啊，试试啊。那人家表扬你的时候，你的嘴丫都要咧到耳朵根儿了，那你咋就知道人家不喜欢听表扬的话呢？这世界上就不存在不喜欢听表扬的话的人，这世界就不存在不乐意听好听话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

非得硬刚大半辈子，何苦呢？就是一句软话，你看吧，真的，姐，你试试，你就不用多了，你就夸我大哥一上午，你看他还浪不浪子个驴脸，不带浪子的。那心里头还得寻思呢，咋的了？这是今天是冲着啥了？家给我这顿表扬。哎，但是他心里是美的，心里是美的，他就会表现在表情上。你试试姐，你不信我的，你试试，绝对。

0: 好嘞，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满都随满风，哎呀妈，我刚才看那条新闻，哎呀妈，好麻呀人，说是那个一个一位男士，然后怎么是在外边是遛弯啊，还是反正是在户外啊，结果那个就是毒蜂突然攻击他身上，扎了几千根毒刺啊，这个可不是小道消息啊，我看这是哪个号发的啊，我看一眼啊。啊，这是官号啊，官方账号发的，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一是别手爪欠，你知道吧，看着那个马蜂窝呀，即便是蜜蜂你别去招惹人家去，一般都

第一时间说自己在那块处理，你处理不了这玩意儿，得马上上医院。那大夫就一根一根往外薅，且得薅呢，而且这个东西会容易引起你的喉头水肿啊，包括肌溶解啊，如果时间久了处理的不及时的话，是危及生命的。我说这小编也是的，你作为一个官方账号，就别用那种封面了。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这个不多说了啊，来继续看留言。鸭姐，我男朋友说我无聊，吸引不了他。我自认为呢，我是一个低精力人群者啊，就是那种上的班儿，却是偏偏与高强度啊，是高强度与人交流配合的工作啊，那很痛苦了哦、啊，那很痛苦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跟人交流是一件真是太费心费力费神的事儿了。太闹腾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与人交流。你有可能你费心费力的说了一大堆话，对方根本没理解的同时，他还给你歪曲了你的意思，你哎，你说气不气人？下班之后呢，我就是喜欢躺在床上看看手机，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的物欲也很低，比较崇尚极简的生活模式。周末呢也不愿意跟朋友聚会，也不愿意出去，就喜欢宅在家里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的做点干净的食物，跟男朋友看看电视啊，吃吃饭，做做饭，溜溜弯，玩玩手机，就已经非常的舒适了。今天男朋友突然就说呢，觉得我是一个很丧的人，能量太低，跟我在一起呢没有年轻人的朝气，还没有他自己玩的开心呢啊！我根本吸引不了他，觉得跟我出去呢笑容也很少啊，然后甚至会有一点压力。他还举了另外一个女生的例子，说那个女生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简直不要太开心，笑得哈哈的，声音很大。听到她的表述啊，我有一点受到了暴击。她一开始就是在压抑自己配合我吗？我俩是进入平淡期了，还是说他就是在找理由分手啊？反正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我还是很难受。没啥难受的，宝贝儿，你已经把原因分析出来了，无非就是俩嘛，对吧？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为了配合你啊，因为他也真正的喜欢，也是真的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喜欢你的时候呢，他宁愿压抑着自己的真实的本性来配合你。现在呢，多少有点够性了。不装了，他埋了吗？这不就是吗？所以我觉得没所谓啊，对吧？及早的止损啊，及早的再去接下来寻找能够跟你一样喜欢极简模式的男朋友，难道不是更好吗？真的，我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吧，他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呢，他以为他能配合你，配合来配合去呢，他发现他自己演不下去了啊，所以他很坦诚的说要分手，没问题。哎，就怕是啥呢？哎，就是没长性啊。然后呢，已经有别人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在这块整事儿。哎，最烦的是这种。我倒是觉得，如果实话实说的话 ，OK 的，完全没问题，对吧？像你这种淡人，我认为你也是能够很快的走出来。为什么？这种淡人啊，基本上就是理解能力极强，很聪明，而且共情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很快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吧？那么接下来你也会非常快的想清楚，你要的生活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一起，是不是啊？哎呀妈，我就觉得真是多好啊！你说周末在家干干净净的啊，洗洗涮涮的，完了说俩人再出去搓个大澡去，香喷的，回来再吃点这个自己乐吃的东西，喝点小啤酒啊，看看小电视，追追综艺。哎呦我的妈，这日子简直心心都得劲儿。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接受这种行为模式的生活。年轻人嘛，是不是啊？啊，多少还是有一点躁，哎，喜欢聚会，朋朋友友，狐朋狗友的啊，三催六骚的，也能理解吧？嗯，他不喜欢，那就让他走啊，对吧？我们找一个喜欢的，就这么简单。

现在你要让我出去，天天的跟一帮狐朋狗友的互哇的，又吃又喝的，我寻思寻思，我都闹的是，真的，坚决不可能去啊！我可能不会说直接拒绝，说我去不了啊，我不喜欢这些事儿，我不乐聚会，我瞅你们跟闹挺，这不至于说这么伤人的话，但是我可能会婉拒吧，比如说就是有事儿，家里有聚会，反正就各种搪塞吧。你要说，1个月2个月有一次，以我目前的状态，我好像稍微还能接受点，但是不能太晚啊！太晚我困，我得赶紧回家，我得洗洗睡了。我记得有一年，其实这个不叫初老啊，很多那个姐妹听到之后，她会认为这不就是老了吗？不，也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模式在不断的更迭、升级的一个阶段，对吧？我是觉得，如果到了你40多岁了，你依然喜欢在外边三催六臊的，这是个挺恐怖的事儿啊，就没法自处嘛，对吧？你就是怕寂寞嘛，不就是因为这个嘛？你要说年轻人20多岁、10多岁那小生幌子，愿意去，愿意呼哈一整干到后半夜的，都行，都有过那个阶段。问题是这，的啊，是吧？来，咱们看这个啊，丫姐，我应该如何看待男朋友喜欢按摩这个事儿？之前我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具体。问过那些玩的比较花的男生朋友，知道这件事儿呢，还有个黑话，啥意思不懂啊？又从女生朋友那里呢得知，反正就是，有绿色按摩和不绿色的。然后呢，我男朋友就总跟我说，按摩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让我不要想的那么脏。我是不能接受我男朋友去按摩这种事情的。无论他说什么，这完全是在踩我的红线，我接受不了。我想知道丫姐是我的想法太极端吗？没啥极端的呀，就比如说你接受不了，不就是你觉得去按摩了，肯定就是干不正经的事儿去了嘛？如果要是说你男朋友说喜欢按摩，那我认为什么情况是正常的？比如说我喜欢，我也喜欢按摩，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就是那种泰式的，就慢慢的给你加劲儿，是按的。不是那个整的浑身生疼那种，我接受不了。如果要是说喜欢的话，那男朋友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这个接受不了的地方，你跟男朋友讲了之后，男朋友会明白你在担心的是什么，对吧？那就你们俩一起去啊，对不对？找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地方，你是盲人按摩的店呐，或者说像我刚才说那种泰式的 SPA 馆呐，人家都有啊，都有就是两个人可以同时做的，很舒服的。包括说你要是喜欢劲儿大的，你可以找一个就是这个身大力不亏的，对吧？如果要是说他喜欢按摩，但他从来不带你一起，甚至说你提出来说，那咱们俩就一起找一家，我也体会一下，然后他非常的抗拒，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是有毛病的，对不对？你有啥见不了人的呀？如果你要是这么喜欢按摩，你一定有比较相熟的店，你认为做得很不错的，很舒服的店，一定有经常去的店啊，这有什么不能分享呢？如果能分享就没事儿，如果不能就有事儿，就这么简单啊。

来，咱们看下一条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的上海男朋友啊，桑艾尼，他呢是90年的，上海市区人，有3套房，哇哦，那可以。

以说是有一点子啊，这个实力雄厚了。独生子程序员，年薪50万加，身高1.75米，体重140，身材还不错，长相也 OK。离过一次婚，前妻呢也是上海本地人，说前妻爱自由，不愿要孩子，所以才离的婚。我是95年的，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子，苏州工作，没有房子，技术工种，年薪10万加，身高1.63米，体重96，身材不错，长相不错，没有过前男友，就没处过呗。喜欢运动，会打网球，爸妈退休金加起来不到5000，有一个很优秀的哥哥，爸妈跟哥哥一家在南方定居。以上是个人的基本情况。现在遇到的瓶颈呢，是男方可能因为某些顾虑迟迟不肯推进我们的关系，只是说要求顺其自然，如果说不小心怀孕了，再去考虑结婚的说法。看到这儿我就有点不太想往下看了，姐们儿。咋的呀？咋的？你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干啥这么卑微呀？不是，就是某些女明星说嫁入豪门也没这么费劲吗？啊，还得顺其自然啊。他还有顾虑，完说等你怀孕了，完再说结婚的事儿。那可是怀孕了也得再说，人家都没说你怀孕了就马上结婚呢。用不用这样啊？咋的了？家里头有三套房怎么的？就宇宙超级无敌美少男了？嘿，我真是我。我的想法呢是上海跟苏州我不想异地，感觉男方又不那么坚定，没什么未来。虽然他工资高，但是好像离婚之后才攒了那么一点点钱，而且还被股票套住了，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哎，你听他说那鬼话去吧，这都骗你的，小姑娘，知道不？说被股票套牢了，就是把，主要是怕被你套牢了。我们提过几次分手，男方也不是太高兴，也不太愿意，然后说愿意给我一笔钱让我留下。这什么玩意儿？我该怎么办？我很爱他，但又感觉在浪费时间。前面爱不爱的我不管啊，但是你感觉在浪费时间，这不是感觉，自信点把感觉去掉，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宝贝，你甚至在浪费你的生命。这不纯纯渣男吗？既想占便宜还不想负责。凡事都是先处着吧。什么叫顺其自然？感情里没有顺其自然。我刚才根本跟你说，男方如果真的很想跟你这个走进婚姻的话，他都要急死了。他觉得就是分分钟，如果你们俩不领证的话，你时刻都有被人抢跑的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爱。知道吗？打着那种说先试试看吧，不着急结婚。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说了吗？不着急结婚的就是压根儿没想跟你结婚，就想骑驴找马，而且不幸的是你就是那个驴，知道吧？他想找别的高头大马，就这么简单啊！别在那犯傻了，还舍不得，你舍不得啥呀？我现在都我深深的怀疑啊。他说他离婚了，他离婚了吗？真的，我都不是说我在这块恶意的揣测，他离婚了吗？他年薪50万、80万的，真的假的呀？看不着工资条，一律算撒谎。宝贝们记住啊，尤其是当你遇到了一个方方面面简直完全符合你期待的时候，一要考虑这是不是个杀猪盘。二一个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家，他完全就把你当成小玩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这种可能了啊，太有了。那多少那傻白甜跟人处一溜臭够的，还在这块勤等着给人生孩子结婚呢，完回过头的啊，媳妇找上来了，有多少啊？就是这种方方面面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一谈结婚就变脸儿，完了就说离婚了的，大概率他都没离，或者说压根儿他都没想过要离婚，人家没想离婚，能懂不啊？你可长点心吧。

小姑娘啊，我这话是说给小姑娘的，就是你生活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完美适配的人，是要稍加警惕的啊。我是觉得啊，什么东西它都是要等价交换的。你说你一个傻白甜，你刚刚步入社会，你什么资源都没有，咱就说是你手里最有的是什么？是年轻，是貌美，是吧？而这两样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实现在成年人世界的等价交换的。等啥价呀？应该买个破包，买个小破玩意儿，小垃圾，就给你整的挺高兴的了。那玩意儿真假的不好说，我跟你说啊，记住了，千万别犯傻。嗯，这么地吧，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

0: 富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
8: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

0: 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在夏天过完，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情。
0: 您说，
1: 我和我女朋友吧，现在吧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两个吧，现在是家里边不同意。当时我们两个处的挺好的，家里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房子吧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女朋友吧因为这个吧跟我发点脾气，说为你家买房子怎么写父亲的名，不写你的名呢？你家不是个儿子买的房子吗？这样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呢？你家是跟我耍心眼啊？这样跟我吵起来了。当时我也是太牵着我女朋友了。
0: 这位朋友，我倒觉得你女朋友在耍心眼。我问你，这个房子是你掏的钱吗？
1: 我父亲掏的钱。
0: 那当然得写你父亲了，天经地义嘛，为啥写你呀？
1: 因为他说因为是你父亲给你买，给儿子买结婚的房子，不写儿子名，不是说让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朋友这么歇斯底里的跟你发火，其实言外之意我们都听得出来啊，他在想怎么不写你的，写你不就是我的了吗？是吧？这位朋友啊，女孩子物质点也不算是坏事，但是她太物质了吧，而且闹情绪，是吧？是她担心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不靠谱，连套房子没得着，是吧？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这么相处的话，你父母反对我就理解了。
1: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后来我把这事跟他说了，我父亲他不同意我们俩相处了，我就跟他说，他也后悔了，说咱们两个还在一起。
0: 这个女孩情绪反复无常，是吧？这位朋友啊，你俩相处多久了？
1: 半年了。
0: 你很稀罕她？
1: 是的。
0: 啊，父母反对的原因？
1: 父母反对原因是觉得他脾气挺大的，也就是说这种感情上的反复无常吧，让父母觉得也没有说不太靠谱。
0: 我和你父母观点有点一致。这位朋友啊，我不反对你和他谈恋爱，因为遇上一个自己稀罕的女孩啊，绝对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不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婚姻是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啊？恋爱你可以去享受，轰轰烈烈啊，惊涛骇浪，是啊，这是你们俩去享受可以，但是将来如果真涉及婚姻的话，你必须得找个靠谱的女人，得适合你，她能够包容你，包容你的家人，能够充分尊重老人的决定，很重要。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我直观的感觉您是独生子吧？
1: 对，是独生子，
0: 对不对啊？父母为什么这么揪心？为什么觉得这个不靠谱？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再找个糟心的媳妇儿回来了之后，整天俩整天干。然后我们也不和谐，多闹腾啊，对不对啊？说明现在你的女朋友在情感上和老人没有互动，对不对？你要是这个女孩如果要真心对你好，记住了，爱屋及乌，她一定会努力体会你的心情，理解你的父母，然后努力的靠近你的父母啊，和你的父母和谐相处。

0: 处，因为无论如何，将来婚姻虽然是你们俩的事儿，但是以后的日子长喽，这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到那个时候，他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跟你结婚，不跟他俩。如果他抱着这种心态，也不跟你父母接触，也不跟你父母沟通感情，也不慢慢的赢得你父母的喜欢，说明这个女孩压根跟你在一起也是自私的。然后，
1: 但是大哥老师是这样的，嗯，他现在是回家了，但希望说我们俩还在一起。像我上他家那点儿，他家负责买房子，负责一切的事情，不要说，不用说在我家就操心这些事儿。
0: 倒插门啊！你再把姓改喽，瞧你这点出息。
1: 嗯，
0: 这位朋友啊，为了得到一个女孩的爱，你都可以倒插门去啊，丢不丢人呢？是不是男人呢？多嘎了呀！你告诉他，我家有钱，我也有能力赚钱，我将来我靠自己能力赚钱，我置办房屋，我干嘛要倒插门啊？这位朋友啊，为啥倒插门啊？
1: 他说我咱们两个还有感情的，还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0: 你们俩的感情不真实，你们俩的感情都太自私。他也是独生女对吧？
1: 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0: 这位朋友啊，可是你是独生子，你得掂量掂量，懂了吗？你不能把父母的感受抛在一边不管。父母已经尽到份儿了，辛辛苦苦大半生赚的血汗钱给你买套房子，想谁面不都一样吗？对不对？作为一个真正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对你好，也愿意帮你分担对你父母的恩德孝顺的女人是不介意的，对不对啊？瞧你的女朋友相处才半年就经常闹情绪，反复无常，让你的父母觉得这个女人有安全感吗？她将来和我儿子在一起能靠谱吗？她能对我儿子忠贞不渝吗？是不是啊，小伙子？
1: 嗯，
0: 我不干涉你们俩谈恋爱，但是我给你个建议，至少再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女孩，不要过早的谈婚论嫁，因为你现在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你不成熟，好不好？
1: 好。
0: 过早的涉足一个你未知的婚姻的领域，你不懂得怎么经营，到那天真的有一天变成离婚的男人，脸上咱也磕碜啊。
1: 行，好，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说吧啊。
3: 嗯，我之前本来想上您大可调解，后来因为那个男人他，不想把电话透露出来，所以我想跟您聊一下。
0: 好，聊聊吧。
3: 嗯，我爱上的是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
0: 嗯
3: 嗯，然后他说他对我是真情实爱，但是孩子才五岁，他不想婚，这样会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我也非常赞同，但是越爱他，我们俩感情越好，这种痛苦就越剧烈。
0: 嗯，
3: 然后我很困惑，因为本身受到道德上的一种约束和谴责吧，我内心也十分不平静。
0: 嗯，
3: 也不想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去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对，就是很困惑。
0: 嗯，
3: 这种甜蜜和痛苦并存的时刻，我是应该抉择离开他，还是应该去争取？
0: 你争取什么？争取让他抛妻弃子，争取让他违背良心，争取让其他家族的成人都蒙羞并且痛不欲生，然后你得到你所谓的幸福，是吧？这位朋友啊，你心里应该有数啊。婚外情啊，无外乎三种需要：情感的需要、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对吧？
3: 嗯，
0: 你品品，你属于哪类需要啊？
3: 应该是前两种都并存吧。
0: 前两种，情感的需要加性的需要并存了，是吧？
3: 他曾经把我带回过他的家里，在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床上，还有他儿子的床上，这一点我非常不能理解，也想不明白他是。
0: 这就是他所说的跟那些真情实意吗？这位朋友，嗯，你今年多大？
3: 29。
0: 我看你9岁的孩子都不如啊。你不觉得这明显是在侮辱你吗？啊，
3: 对，我
0: 在践踏你的人格和尊严吗？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女人看过，他把你当成自己的性玩偶，知道吗？啊，
3: 我有问题。
0: 利用你的天真和幼稚，口上美其名曰的说我爱你，我这对你真情实意，咱别的先不说他那豪言壮语，就说他那行为，把你领到家里，领到自己妻子的床上，领到孩子的床上。这位朋友啊，你看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像什么啊？你像个追求伟大爱情的女人吗？你不就是别人手中的玩具了吗？他的泄欲对象，知道吗？发泄的工具，他把你当人了吗？你还说真情实意，这就是真情实意吗？在你的价值观当中，这位朋友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以玷污这个女人、侮辱这个女人人格为爱啊。嗯，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过去被抛弃过，因为跟自己所爱的男人不能在一起，所以就破罐破摔，自轻自贱。嗯，
3: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离开他的。
0: 这位朋友啊，你打进电话开始的时候，你充满了内疚，我能体会你内心很痛苦。你不想被人利用，但是你用这种 所谓的性关系在麻木自己，知道吗？这种生活无法再持续，你没有得到过什么爱，你一直在被人利用，这个男人多无耻，他没有资格做别人的丈夫，更没有资格做别人的父亲，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东西，狼心狗肺的东西，您觉得他将来抛妻弃子之后会给你幸福吗？啊，
3: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选择这样一个男人，但是退一步讲，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告诉他妻子，他也很可怜的处在一个很好的境地。首先我不想承认我是小三，我也不想破坏他的家庭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男人是你的领导啊？
3: 是我同事的朋友。
0: 也就是说他你俩之间没有什么过命的经济上的来往是吗？
3: 没有。
0: 能要了你命的，能让他把你夺走饭碗的东西是吧？
3: 没有没有。
0: 那这位朋友，那咱们就不要破罐破摔了，知道吗？别再自己玷污自己的名节了，远离这个东西，远离这个畜生，懂了吗？他就跟牲口一样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在他身上没有爱，你太糊涂了，懂了吗？你刚才说了，因为情感的需要，因为性的需要，这位朋友啊，情感的需要我理解，但性的需要男人有的是，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东西呢？啊？
3: 要是我不对。
0: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表述的过程当中，你也隐约看到了他那个面具下那个丑恶的嘴脸，对吧？
3: 是。
0: 既然已经看到他如此丑恶，你也别不平衡，路是你选的，他也没强奸你，对不对？
3: 是。
0: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宣泄你的不满，你告诉他妻子干嘛呀？你希望另外一个女人承受痛苦吗？你还是希望他逃出苦海啊？你记住，你不是那个他妻子的救世主，你也不是他孩子的救世主，懂了吗？
3: 懂了。
0: 先活出自个儿。在这个感情的经历当中，你体验到的不是快乐，你体验到的是痛苦、纠结。这个男人，咱们今天看穿他的这个丑恶的面孔了，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把他从你的手机上拉黑，永远跟他保持距离，不要再去跟他靠近他的诱惑，因为在他面前，如果他有点花言巧语，我就觉得就能把你拽进来。你就是被他反反复复的那些油腔滑调、花言巧语的东西不断的被诱惑着，是不是啊？
3: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跟他的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觉得我挺难过的，一直跟我接触，后来是从朋友演变成这种关系，我也一直很内疚。
0: 他是你前任男友的朋友？
3: 对。
0: 这个朋友，你的眼睛是长哪儿啊？这个朋友啊，啊，长屁股上了，你看不清他吗？什么个东西？这位朋友，他压根儿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懂吗？他才把你当成别人扔下的鞋，然后他穿过来，他想试试，他喜欢这好这口，懂了吗？
3: 懂
0: 了。你还听不懂吗？你说你开始你都知道他关系不太正常，他明明知道你和他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他自己还有家，然后他还所谓去同情你，这是明摆着想钓你上钩，把你当成玩具和泄欲的工具吗？明摆着就从这一点上开始，他就一开始就不尊重你，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看过。
3: 是。
0: 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也不知道在他面耳朵里，不知道也可能喷了很多粪，知道吗？
3: 明白了。
0: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种诱惑，他不会给你带来痛，不会给你带来这个欢乐，只能给你带来痛苦。
3: 我明白，我一定会离开的。
0: 不要跟他的家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听懂了吗？
3: 好的。
0: 你就永远不是小三儿，只要你活出自个儿来。从这件事清醒过来，咱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记住了，有一天真正碰到爱你的男人，他一定是一个有品格、懂得尊重你、懂得爱惜你、懂得理解你的男人。这种男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你当女人看过，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没什么可哭的，哭啥呀？啊，为了这么个东西，这一个牲口，你哭啥呀？你要为一个正人君子，你得不到，他是个伟大的人，我让你哭两声。没办法，人家有家了，就这么个畜生，你哭什么？不值得，听懂了吗？
3: 愚蠢。
0: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几次那么愚蠢，谁也不例外，大哥也在内，我们都办过愚蠢的事儿，谁都不是完人。但是真正的令大家信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从愚蠢的事情当中跳出来的人，能够摔起来之后不再被那同一块石头绊倒的人。那么永远你还拥有自己，人的一生不能失去自己，不能失去灵魂，否则没有幸福可言，
3: 好
0: 吗？
3: 我会试试。
0: 摆脱这一切，一刀两断，不要跟他本人和他周边的任何人，包括你一个前任的所谓的男友有任何瓜葛，跳出这个圈子，去开始自己的生活。
3: 我明白了。
0: 大哥祝福你，如果你真明白的话，我想告诉你，将来还会有属于你的幸福。如果你还糊涂，别把自己。

0: 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和林小姐。
0: 到了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个人，我俩这么多年了，我俩感情一点也不和，我想问问你啊。
0: 嗯，哦，
3: 那个，你说的，人家大道上过来结婚的，他就说的，那个谁家又死人了呢？如果谁家搭个冷棚啥的，他说他家搭的全都是那个，搭的是那个灵棚。完人家要发请帖了，他就说的谁家又死人了，那你说我也搁旁边我也听不好啊。
0: 老人家您这说的哪儿啊，等会儿您是和老伴儿之间感情有问题是吧？
3: 对呀。
0: 你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3: 哎呀妈，30来年了。
0: 哦，孩子都结婚了吧？
3: 嗯。
0: 您都做奶奶了吧？
3: 哎呀没有呢，做姥姥了。
0: 哦，做姥姥了是吧？孩子孝顺不啊？
3: 嗯，
0: 孩子孝不孝顺呢？
3: 孩子，女孩子特别孝顺
0: 啊。女婿对你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要说好不好也说不出来好
0: 啊，过得去。
3: 我就看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
0: 老伴儿总让你添堵是吧？
3: 对，你说咋的，
0: 啊，
3: 大哥？
0: 啊，
3: 嗯，他那个他是这种人，你说。前年嘛，我把腿摔坏了，但是他一泼屎一泼尿没给我接过。
0: 嗯，
3: 他今年6个月，我伺候他，我成天我得伺候他。那你说，我就觉得我也不公平啊？你说，
0: 嗯，
3: 我俩摔坏的位置都是一样，我8个月拄拐过。
0: 嗯，
3: 他我始终在炕上伺候他。
0: 哦，你老伴儿一直在炕上，您伺候他。
3: 对，但是他的语言可能伤人了，不管谁家啥事他都能伤人，我也听不了啊。你说原来为了孩子不能离的婚，始终越老他越添脾气，你说我有点承受不了，我怎么办？我问大哥。
0: 把他当成病人看，心里就平衡了。老人家呀，我现在要是劝你跟他离，您离不起，因为您这一辈子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您改不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你跟老伴离了吧，您会觉得很失落，你会觉得很孤单啊，所以你也不要这个老抱怨，咱们只能去面对现实，抱怨多了会让自己平添烦恼。因为佛曰说得好啊，计较生烦恼嘛，是吧？你看老伴儿病床上，你一直照应着，身边的邻居也罢，亲人也罢，社会人儿也罢，看您都是好妻子啊，贤妻，你也是良母啊，孩子已经结婚了，
3: 我也受不了啊，大哥。
0: 所以说，我想建议您呢，一呢，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平心态。二呢，和自己的女儿常保持联系，让女儿也帮你分担分担，偶尔和她爸交流，或者是带着您的那个老伴儿啊上医院看看。
3: 太多了，那都我没法，我女儿都够报答，我家整个现在我女儿养活。
0: 那老人家呀，现在我帮你设想啊，咱们现在把这老头抛弃扔大道上，然后跟你的女儿断绝母子关系，您就幸福了，您就快乐了，您就解放了。
3: 不可能啊！
0: 对喽。所以我们得去面对，以什么心态来面对？不以这种焦躁的心态，这种抱怨的心态。
3: 啊，
0: 您的老伴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正常人的状态，啊，他可能得了某种老年疾病。
3: 啊，
0: 您刚才跟我说了，别人家出丧事儿，他都胡喊乱叫，对吧？想法比较偏执，有些东西歇斯底里。为什么？因为他受了某种老年疾病的困扰，我没法去断定是老年综合症还是老年痴呆症啊，还是老年抑郁症，都有可能。
3: 大哥，自从结婚那就是这样人，这样的话他说有20年了，我又说的，我得总说的，总说他也是屡教不改，不是现在。
0: 老人家呀，您说话这个夸张啊！一个人看着别人家有喜事儿，然后去抨击别人，这个不是说20年就这样。那我只你如果您非得说30多年他就这样，我只能告诉你，30年前您嫁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您照顾一个精神障碍的患者，
3: 啊，
0: 照顾
3: 三。
0: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来断定的。我刚才让您停下来，就是少抱怨，您自己少动怒，珍重身体。跟女儿沟通目的是让女儿帮你分忧，带着你的丈夫，带着她的父亲到医院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生理和心理检测，了解一下老人到底受哪些疾病困扰，对吧？然后去跟按照医嘱按时给老人服药，帮老人慢慢康复。您是他妻子，咱不能把他扔大道上，对吧？30年的夫妻情谊了。
3: 哎呀，我有时候啊，我自个都想自杀了，我都有点活不下去。就姑娘，我总删，我骂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了，这就没办法。
0: 老人呐，现在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就是抱怨太多了啊！现在我帮您都畅想了啊，您现在我们就说把他都抛弃了，您就幸福了吗？您还会挂念他啊？您的那时候良心不得安宁，毕竟跟了你30年，保护了你30年，照。

0: 照顾了你30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家呀，咱们去换个角度看这个老人现在对你这个态度，他不是说整天想刁难你，也不是想这个让你痛苦，是因为他也很痛苦，他无法自主，他控制不了的情绪，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那是一种疾病。咱们就跟着自己的女儿多探讨，女儿说的对，你是女儿的天，您要是倒下来，女儿的生活怎么办呢？对吧？您是个好女人啊，这点毋庸置疑，贤妻良母，我觉得这一辈子您没白活。作为母亲您是伟大的，作为妻子你也是伟大的，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应该给自己的心情平衡。面对
1: 我有点承受不住了，
0: 所以跟自己的女儿多沟通啊，记住承受不住，我们怎么换个角度去调解，我们不能放弃呀。老人家，我现在劝您把她扔了吧，您能扔吗？能吗？
1: 我先给她将就好了，我就跟她离婚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如果她真好的话，那天你就舍不得了啊。那您就和您的，您这样吧，
1: 舍不得
0: 您呢，老人家，听大哥说一句话，您老都60多了吧？
1: 没有
0: 啊，
1: 50多，
0: 50、50、60岁人了啊，从一家门再进一家门，那么容易吗？
1: 我不找自己生活呗，我俩就分开呗。
0: 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帮您下结论，也不帮您下决心，您去跟您的女儿唠，去找您的女儿探讨。大可说的话只能点到这里啊。只是希望您放平心态，善待自己啊！好嘞。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可那个，我跟你说件事
0: 啊，
3: 就是的吧。
0: 嗯。
3: 我呢，就是呢，有个感情啊，就是说都4年了。
0: 哦。
3: 完了嘛，这四年之内嘛，我俩感情，团员嘛，感情挺非常好，非常好嘛。等这个过家年以后了吧，也我俩也没登婚，没登记，也没结婚。完了吧，产生这感情嘛，以后吧，就是有小孩了。
0: 嗯，住在一起了，还生了个孩子。
3: 对。
0: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呢，完了等到今年那个他过生日来的时候，他始终在家。完了我在那个城市工作，工作以后了呢，就是说完以后我始终把钱往家怎么给他打，打完了也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破裂了，因为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完了呢之后呢，
0: 他觉得你要抛弃他是吗？
3: 对，完了嘛他就。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4年了，为什么不上他求婚呢？
3: 我求过婚，我想，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单亲，当然单亲吧，我跟他说了，我说要是要多少钱的话吧，我说我没有，我说你要是我行呢，我说我就咱俩就这么地，不行的话，我说那就咱俩结束了，他也同意了，说行，完了吧之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始终我也没有那工作，没有那舞台，我始终就是待着，完了以后了呢，之后呢，完了就是始终这么给他挣钱，完了我也没有那干啥活，就给我看孩子，完了到今年呢。5月份的时候他过生日来了以后吧，我就始终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吧，在这能给我做个饭啥的，他说行，完了在这了，直到这几个月吧，我也没怎么太理顾他，也没去太理会他，我就始终挣钱嘛，干活，完了吧就有点冷淡他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说用冷淡他找事吧，还是这段时间用上网走了，完了走以后没，我也不知道现在。完了吧，他就把我这孩子给我扔下了，完他就走了吧。我说那行，直接人走走吧。我说你看，咋的也没结婚没五年，那总之也挺孩子挺小的，才25个月，我就走了。走以后呢，完了我就跟他出去，完了始终联系他，他联系也联不上。完了说你看都走到这些时候都走2月了。我就现在说我不是他找着，我就现在就放不下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就是使不下。完了，
0: 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能把他放下的话，你不跟禽兽了吗？
3: 对呀、啊，但是吧，
0: 他都给你生孩子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你单亲，什么家庭条件不好？这位朋友，如果人家在乎你兜里钱的话，人能给你生孩子吗？
3: 对，
0: 人家能大老远跑来吗？啊？
3: 对，
0: 你把这个女人当傻子了？她来了，在你身边，
3: 嗯，
0: 给你生孩子，跟你相处这么久，不就等着你那个求婚吗？她不在乎，懂吗？如果她在乎你单亲，
3: 啊、
0: 在乎你兜里没钱的话，她不会那么傻到那个份上，她早就做人流了，知道吗？
3: 对。
0: 所以啊，你别自己再拿了自卑给自己编着谎言了，如果够坦诚，真的心里有装着孩子的母亲，去找他向他求婚，单膝跪地求他嫁给你，知道吗？拍拍胸脯，拍拍良心，你要对这个女人承担一辈子。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

0: 永续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喂，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跟你说一声。
2: 不麻烦，唠唠吧。
3: 谢谢啊。那个，我跟我对象俩现在结婚8年了，孩子有个7岁男孩。我俩就是在一起，经常总吵架，我一起打的时候也挺多的。
2: 哎呦。
3: 这次打，他给我打的挺严的，把我这耳朵都打的，就是出脓冒血，都已经半年多了没好，这次挺严重的。完了后这两天治过差不多了，在医院住了几天，然后这个就是说这按状元治的。
2: 这一巴掌差点把打穿孔了。
3: 不是一巴掌的事儿，就用拳头对打了我好几拳的，不说这些都是头。
2: 你是说这拳头不是无意当中打过来的，是连续朝一个部位击打？
3: 对。
2: 您继续说啊。
3: 那个我问他，就是说你具体因为啥打我，你跟我说明白了。他就说啊，那个我就是说的咋瞅你都别了。就是也是吧，就像以前说的那样，说我就是说在他眼里就是什么都不顺眼。我说既然不顺眼那就别过了。
2: 嗯，
3: 完了说你看你别人家啥样，再看看咱家啥样。就是说上帝干活，我家是农村的，大河老师。就是上帝干活我必须得去，我就干不多少我也得去，病啥样都得去。我说你为啥要站在那儿的？他说我就看着你，瞅着你我也得去。我说我这真是扯到这俩了，你打死我都无话可说。我说这你这样是你有病吧？我说你要有病，真就是说的像那些专家说，我说领你去看个病去啊。骂脏话，经常骂脏绝我啊！你这有病，怎么怎么地的？就像昨天似的，他上地里捆绑杆子去了，然后回来我跟孩子在家嘛，我看孩子，然后我就抱着脚洗衣服啥的。然后进家我都不知道因为啥进家就是那眼睛恨不得就像弄死谁，就像杀父仇人似的。然后就开始无脑吵喊的骂我，然后让孩子给他买眼去，给孩子拿3块钱，孩子买回来一盒那个红景龙。他就说啊，你买这眼干啥？我说那你拿3块钱当30呢？完了就开始踹我一脚，然后就骂我，然后我滚。我说那既然这样没法过，那就别过。
2: 你老公平时是不是个酒鬼啊？
3: 他真的不喝酒
2: 啊，他也不是个赌徒，也不是个酒鬼。
3: 嗯，对
2: 啊。那怎么的了？他怎么你们家收成不好啊？遭受打击了？
3: 没有啊。
2: 还是哪天下地的时候被驴给踢了？那这位朋友，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简直不是个物了，黏着你，恋着你，还得欺负你，揍着你，还得当着8岁孩子的面前这么愚昧无知的跟你发生争吵。
3: 对，然后孩子不在屋的时候我跟他俩辩解，他也是那种就是无脑吵喊的。然后等孩子回门烟回来的时候，就骂冲孩子，就火都发生在孩子身上。你买这个，我说你3块钱你才能买个烟，我说你拿个3块钱你当30花呢？上来就是一脚一把我踹到眼眶壳子，然后那个孩子上课前了，他说他就骂孩子，就是骂脏话，咱们这节目里不能说吗？
2: 哎呀，我听得出啊，无论他怎么打你骂你，你也离不开他。
3: 完了，然后我今天我找律师了，我就是说，先花5块钱咨询律师，后来我又交了300块钱，然后跟他说了一些详细的情况，然后我想那个，这几天我要起诉，然后，就是我主要是目的就是问问大哥你说这样式的是不是孩子不至于就是的，以后造成什么后果？我觉得这让孩子在这种，
2: 这位朋友啊，你先冷静下来。你要离婚的这种行为是深思熟虑考虑好了，还是一时冲动啊？还是因为他打了你，你的伤刚好？这位朋友，我怎么听你好像离不开他似的？我不觉得这个你现在好像已经彻底下了狠心了。
3: 你
2: 好好点亮点亮这位女士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呐，听得出啊，他确实是他的行为有点反常，有点不正常。他这段婚姻对你越来越不满意，或者说当他的生活出现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调整好心态。也可能在生活当中你给他的认可和鼓励也太少，所以他越来越失意，别人也瞧不起他，你也瞧不起他，所以他就把气撒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身上，连孩子他都不顾及。这位朋友啊，是不是首先考虑一下和他的家人，也包括他本人，坐下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现在这种行为让我在这婚姻当中没有生存权，也没有尊严，我不可能和这样一个完全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把态度表明了，是不是？你让他有个平复期，你让他有个思考期，回旋余地。

0: 自己爱人的尊重，没有这份尊重就不会有包容心，没有包容心每天就还会欺辱自己身边最亲爱的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先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婚姻一个回旋余地，就像你说的，你最大的顾虑是孩子的成长，如果有这个回旋余地，如果他也觉得这个婚姻对他来说已经食之无味了，弃之也不可惜了，那好，咱们好聚好散。但是在这种平稳的心态之下，可以让他做出个理智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以后我会承担父亲的责任，我会拿抚养费，我会我们俩共同担当对孩子的承担这个爱的责任，除了经济上物质上的给予之外，这样的话孩子即便是在你的照顾之下，他也可以再得到父爱，他也可以拥有完整的童年。
1: 大河老师没有像你，
0: 但是您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是直接我就啪马上把他告上法庭是吧？
1: 没有说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不是一次两次吵架了，而且都是有三四十回了。
0: 你跟他探讨过了吧？
1: 探讨过，就是
0: 哦，那行了，打住，你刚才我的感觉你跟他没有探讨，只是在强烈的刺激和这个冲动和气氛之下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已经探讨过了，给他回旋空间了，他一而这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执迷不悟，那这个朋友那就诉讼法律。
1: 他说在一起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在一起，就是挺正常，两口子之间就在一个被窝唠嗑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趁今天心情都挺好的，我说两句话你也别急，就是说吧，我说总这样吵吵闹闹当中过的也没有啥意思，不说你说对孩子也不好，我跟你说，你说你一无所有，现在咱家是房也有了，车也有，地也有了，我说再说了，就算是在一个农村来讲，就是说不缺谁不短谁的，手里再能存个万八千的就算行了。然后我说咱俩别再吵别再闹了，好好过吧，我说以前的事一切都算了行不行。完他说啊，他又开始骂人了。
0: 嗯，这个男人听得出啊，不撞南墙他不会投，不见棺材他永远不会掉泪，
1: 然后
0: 对自己的婚姻开始麻木了，不去想经营，脑子里更多是烦躁。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也劝劝他的家人点醒点醒他，如果真的他现在所有的脾气平静的时候和冲动的时候都是一样一个德行，那这位朋友啊，那就需要看医生，是不是真的精神上是受一些刺激，心理上有些事情想不通，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活不满意的话，对婚姻不满意，你可以找别人倾诉，你可以找其他方式，你不至于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这个男人现在就已经把拳头唾沫都唾向了自己最爱的人，打向了自己最爱的人，对吧？
1: 大可老师，我再跟你耽误下面听众几分钟时间，就是我对象，我老公他，我就是我公公他就是说，以前我现在老婆婆死了，我家老太太就是让他就是打完了自杀的，喝药死的。
0: 您的意思是说，你的老公遗传你老公公？
1: 我家老爷子也就是说我家老太活着呢，我家老爷子就经常的就是这五十多年不知道打了他多少回啊。
0: 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问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在心上已经对这男人没有什么爱情，而且在这里承受的更多是痛苦，每天面对是恐惧，二话不用说用法律保护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哥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有点感情的事儿，想向你那个啥咨询一下，
1: 聊聊吧。
2: 我媳妇吧，就是咋说呢，就是婚姻，我们在婚姻当中出轨了。
1: 谁出轨了？
2: 她出轨了。
1: 哦，
2: 我出于怎么说呢？我俩有感情。
1: 嗯。
2: 我要就我不是咱们东北的。有两个孩子，我看着孩子面上不想让孩子在单亲中成长吧。
1: 嗯
2: 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1: 这朋友啊，您的妻子现在已经离家了？
2: 没有。

0: 还是和你在一个屋檐下？
1: 在一个屋檐下。
0: 哦，出轨是什么性质的出轨呀？
1: 什么性质出轨？他都能把那个别人都带到我家了。
0: 叫你堵在家里了？
1: 没有，我长期在外边外地工作嘛，不定什么时候回去。
0: 嗯，
1: 就是现在我孩子都知道这事儿。
0: 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大的都十三了吧。
0: 你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带一个陌生的叔叔来家里了？
1: 对。
0: 这位朋友，那您觉得这个女人能给你孩子完整的爱吗？这个女人本人都不完整了，她都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啊！她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她都不顾及孩子感受。那这个您的所谓的这个妻子品性恶劣到一定地步了啊！你可以偷情享受你的什么婚外情都可以，你不能这个污染孩子呀。
1: 现在我
0: 你孩子都知道了，这位朋友啊，他怎么看他的妈呀？
1: 孩子你就有点不听话，现在我就说跟他离婚吧，离婚完之后我说再找一个，再完这孩子还是，我现在我就感觉到，出一个男人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还要故意把家完全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落
0: 这位朋友啊，留下这么一个品质恶劣的女人，当然您心中在明白。如果要是他离开了，单亲对孩子有伤害，对吧？但留下这个女人给你孩子造成的一些阴影和不良的心理状态，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同样有害处，对吧？
1: 嗯，对。
0: 两件事都有害处，留和不留都有害处，那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我觉得照比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单亲不是个事儿。如果你们俩能达成共识，就算离婚了，他也可以承担母爱。如果你有勇气有自信，将来你还会给孩子找一个很好的妈妈。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但如果说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心态肮脏的女人，她可以把男人领到家里，不顾及年幼的孩子的感受，那我想这位朋友将来她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你孩子在她妈妈身上学到了什么？
1: 对，现在我就不，我想给他沟通一下，把这事儿就是让他明白，有些事他现在就是埋怨我，就是整天不着家，我是长期在外边工作的。
0: 这位朋友，您不着家不是在外面挣钱吗？养家糊口吗？
1: 对呀、啊，我现在我就这样想的，他不理解，他说你把我一个女人撇在家里，我现在不能给他讨论这方面问题，讨论那方面他必谈，就是给我现在就是。我俩现在因为这事儿，离婚证已经拿到手了。就是我从我内心想向你咨询一下来，那啥呢？看，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
0: 这位朋友，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你能忘掉他背叛你的阴影吗？你能忘掉他把男人领到家里对孩子的伤害吗？
1: 但是我要
0: 回答我
1: 的话，现在忘不了。
0: 办手续。
1: 但是
0: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然后跟他说好，你自由了，你从此。去追求你所谓的丰富多彩生活吧，你不会孤单和寂寞了，我也不束缚你了。但是记住，我们有两个孩子，请你承担对母亲的责任。
1: 嗯，
0: 我不要求你给我拿抚养费，我只要求你承担母爱就行，对吧？我同意你来看孩子，我也同意你们定期跟孩子在一起，懂了吧？
1: 现在还有什么事呢？就是我俩就是以前离婚的时候，现在就是我挣下来的家产啥的就已经说完了，他什么都不带。现在我出于哪个男人内心来说，我总感觉到以前就是他跟着我的时候，就是我很就是穷光蛋一个。现在打拼到这种地步了，基本上不说小康生活差不多了，他出现了这事儿，我从各方面考虑吧，感觉到我现在恨他，以前就恨，就说这事儿已经一年了。就是我偷偷拉拉的这事没有按例说。再一个我还考虑我再找一个对孩子成长还是一个。
0: 那看你找什么样的人，懂吗？别以为天下的女人做了后妈都是坏的，有好女人啊。同样你也跟她好好的把那过去的怨和恨都放下，告诉她你可以承担母爱，我不需要你支付一分钱抚养费。你也刚才说了，曾经跟你吃过苦日子是吧？你也不希望她一个人孑然一身的离开这个家，净身出户，那你就拍拍良心，能给他多少就拿出多少，懂吗？剩下的用来养孩子。这位朋友啊，你们再这么大大拉拉的去这么互相折磨的过日子，不仅你们俩没有幸福感可言，还这么夹在你们中间。
1: 那我要是现在大哥，我要现在这样呢，我现在想给他就是敞开心扉的谈一次，就是
0: 你能敞开心扉吗？这位朋友啊，你都说你忘不掉阴影，怎么敞开心扉？
1: 就是我看他的态度，他哪一个态度，我可以把这段咋说呢？为了孩子吗？
0: 可能吗？胡说八道！就今天他跪地上告诉你，我错了，我以后好好做一个忠诚的女人，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因为这个女人的行为太过了，出轨都分几个性质啊？她把男人都领到家里了，你明白吗？别说糊涂话，她做到你做不到，然后你每天在外面越来越郁闷，整天惦记着家里，她是不是又出轨了？你很难做到，你已经给自己一年时间了，这位爷们儿啊。
1: 嗯，他现在
0: 这一年你都过不去这弯儿。
1: 你就是再找一个，不可能找一个，就是他不会说。
0: 这位朋友，你记住，你可以不再找一个，你可以留下他，但是你必须留下一个你爱的女人，你充分的包容和原谅的女人，你和孩子才有幸福可言。如果你留下的是个保姆，就帮你照顾孩子的话，以后这个女人将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婚姻当中，她会每天在你的猜忌和谩骂当中度过，懂吗？
2: 知道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喂，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是这样，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的。
0: 嗯，
1: 就是吧，上周的时候，有一天我玩我老公的手机，然后我就是偶然间，我把那个客户点开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跟一个女生，嗯，就是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那个女生说：“你真是一个女汉子啊，那个比较适合那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你说我应该怎么理解他这个他发生的这个事儿呢？
0: 怎么理解啊，这个朋友？胡诌八扯呗。你觉得这是字里行间能听出啥来？他俩有暧昧关系，他俩有性关系，我听不出来。这位朋友啊，怎么理解？不要去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偶发的一些事儿，要去理解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先不要去把这些事儿放大，先去马上回忆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去理解平时老公对你的点点滴滴，他有没有心，有没有肺，有没有肝，懂吗？如果他平时对你关心有加，承担责任，是吧，每天按时回家，总在念着你，想着你，两人过得非常知足，非常好，他也不能有勇于的帮你分担，对吧？那么这样的偶然的这种无聊的，那挺好的，就忽略着不计呗。这位朋友，人的精力就像个容器，知道吗？如果说人脑子里都装了另外一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有些所谓的情人婚外情，那不就是一种诱惑吗？如果巨大的诱惑摆在她脑海里，她哪有精力还爱你、呵护你，还每天惦记着你，是吧？
1: 是这个我也都想了。那你说我就想，你说她平时对我也是那么好，我就在想，你说她对我这些好，能不能也去跟那个人去说呢？
0: 哎呦，
1: 就是她也是按时按点的下班回家，然后挣的钱也给我。那你说那就这么好的生活，他怎么就能跟别的女的在网上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
0: 这位朋友，你平时不聊天是吧？
1: 他怎么就是能说是跟别人说别的女的比较适合他呢？
0: 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把那个信息聊天记录坦然的让你老公看一看，既是一种警示。
1: 我看他手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场。
0: 啊，对呀、啊，那他怎么解释的？
1: 问他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样跟人家说话呢？
0: 嗯、
1: 他说的我就是开个玩笑，
0: 嗯，
1: 也没什么，
0: 嗯、
1: 就是开个玩笑，就是那个。
0: 这盘我听了也是一句
1: 玩
0: 笑，我听了也是一个玩笑。
1: 那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你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的开这样的玩笑很正常吗？
0: 很正常。

0: 我不刚才就刚才你那句话当中，我不觉得是很过分的玩笑。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咋没来呢？哎，我这两天可想你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俩在一起，我可开心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短信，我马上告诉你，一脚把他踹一边去，知道吧？让他土豆边给我滚球，这样的男人不能要他，懂了吗？一脚就开两个团，表面对你虚情假意，然后背后搁外面勾三搭四，是不是？沾花惹草，那这样的男人太虚伪了，那可能而且这样的男人太可怕了，对妻子非常好，往外面还养好几个女人，那这样男人属于多重性格，不好，不好弄。
1: 是，我就是不确定。
0: 你刚才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男士和或者说对方可能也是个女人，男士女人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说，这很无聊的一就算是个女人，就很无聊的一句玩笑话。有的时候我们同事之间都这么开玩笑。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位你这个你今天挺漂亮。我觉得，哎呀，当初我怎么先认识你嫂子了？我认识你挺好的，是不是？就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也有这么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不要太放大它，懂了吗？你得玩笑也分性质，你就刚才你跟我说这句只言片语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无聊的男人和女人在那调侃，对吧？这里不代表什么，你太敏感了，啊，这位女士一点自信没有吗？
1: 行，
0: 咱们长得不好看吗？
1: 我当然挺好的。
0: 对了，对自己要有自信，要关注记住，男人平时细节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他总是粗心大意、邋邋遢遢，对你不闻不问，那这样的男人如果跟别人胡聊这种事儿，那你要提防了。啊，但如果这个男人你刚才跟我说他平时就是个好爷们儿，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尽心，那他就是个好男人，相信他的话，而且微笑的面对说，老公啊，这种无聊的话以后少聊，我相信你，完了，对吧？千万以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把这事儿放大，否则的话就等于说把自己老公往别人怀里推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冰花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
20: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

0: 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2: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

0: 杨靖宇获悉侦查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对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十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1: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三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都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十一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十二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词

0: 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我们

0: 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

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驻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水彩。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是世界骑行日和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绿色骑行，低碳环保，强身健体，是秋日绝佳的出行与运动方式。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享乐健康。同时，我们要关注老年脑部健康，提早预防认知障碍，关爱长辈身心健康，科学养护，积极预防，守护家人安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说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爱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不回。如果人家一卡你。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情。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

0: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6: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7: 好，谢谢。
6: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啊！然后我们直播有热线啊，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后面背景板，直播间啊有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老师。
6: 你好。
8: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工作满了2年，然后那个当时吧签合同就签了2年，然后他也没说跟我再续签合同，然后呢现在就是他现在又过了2个月，他就说就是以那种就是我都很难理解的理由，然后说就是让我自己申请离职，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正常工作，然后我说那你要辞退我，那你就给我补偿。他就是以说我的合同就签了2年，现在过期没续签，没有合同，然后他就不给我补偿。但我查了，正常的话应该是得有补偿吧。
6: 好，说完了吗？说完了情况，简单是这样，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你做现场的解答。老师，请解答一下。
9: 这个网友来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啊，就是前置条件是用人单位要求跟你要解除，是不是啊？
6: 就是现在他说我们就不用你了，是这么说的吗？
9: 就是，而且呢，你是原劳动合同已经签订了。 签证后两个月没有续签，是吧？
8: 对。
9: 完了，到现在呢，用人单位呢以其他理由要求你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是这样吧？
8: 对。
9: 你要得请求是什么呀？
10: 就是你说因为什么辞职啊？他说没说？你写一个因为什么辞职有没有说？
8: 他就是说，就很小的事情，然后呢就找了一个特别小的事情，然后就说我做的不对，然后说我就不辞退你了，你自己办离职
10: 啊。
9: 嗯
10: 啊，
9: 是这样的。
8: 那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欺骗我们，就是两年到了，然后呢就不想续签了，然后就找各种理由，然后就。
10: 理解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们听郑海岩老师怎么说、啊。
9: 是这样啊，这位这个网友，就是你来这个电话呢，就是这里面存在着有个问题在哪儿呢？是用人单位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呢应该遵照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岗位责任制来进行履职履责。如果用人单位呢提出像刚才你陈述这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小的问题是啥，如果没有这个岗位责任制上的依据和单位的管理制度依据，从你陈述来讲，我们认为单位存在着违法解除的风险。我不知道，
8: 那就正常的话，没有劳动合同，我是也可以就是不离职吗？
9: 这个
8: 我说离职，我可不可以问他要赔偿？
9: 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主张赔偿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本人要提出辞职，你的这个主张赔偿这个权利可能自然就消失了。
8: 那如果我不主张，我就不说我离职，那我就跟他。可不可以再续签劳动合同？因为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他没跟我续签合同，但我还是在这儿就正常工作，那我还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保护吗？
9: 你可以向劳动人事中心仲裁委提出啊，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签劳动合同啊。
8: 哦，
9: 这是你的权利。
8: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特别小的单位。
10: 这个单位不在大小啊，都是合法经营的。那就是现在跟仲裁员老师问你，你要主张什么？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单位继续给你续签劳动合同，还是说你要补偿你的什么？比如说经济上的补偿，
9: 经济补偿，
10: 你想主张什么？就你的要求是什么？
8: 就是反正既然这样了，我觉得我应该不能在这再继续待了。那我就肯定是想就是把我自己的权益争取了。就把补偿金拿到就。要不然在这他也会继续再挑我其他
10: 的是那就可以主张是吧、
9: 对，如果说你在这工作期间用人单位不支付你工资报酬
10: 啊，
9: 你可以一并向劳动人事中心仲裁委提出你的仲裁请求。但是呢，你用你的想或者你就坐等这个用人单位想咋样，
10: 对，
9: 就想出的这个事儿不一定是单位这边已经做出的一种实际，
10: 是
9: 啊，
10: 您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说那么现在用人单位就是说你跟你的人事也好，或者是跟你的领导也好，你要跟他沟通一下，是单位要准备辞退我是吗？然后单位给你说你我不辞退你了，你自己主动的提出来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8: 对
10: 啊，行，那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了，
10: 好了、好了，那就这样了，好嘞，再见啊！
8: 谢谢老师，
10: 不用谢，不用谢，来，好朋友们，看后面背景板，我们开通了今天的直播热线，您可以直接连麦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
1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4: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4: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4: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4: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0: 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回答一下。
9: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一般呢是由 行政部门来制定。
10: 嗯
9: 啊，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啊，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
10: 嗯，
9: 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文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这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
10: 嗯
9: 啊，劳动合同文本。
10: 文本啊，哎，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个官网。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四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这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制式的劳动合同啊，像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说的那样，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到省市的，基本上我们吉林省就吉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你可以站内搜劳动合同书这几个字依然都能够搜得到。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仲裁老师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说看这个劳动合同，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了，你要签劳动合同，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9: 嗯，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别的名字
10: 啊，
9: 可以写上了。
10: 啊、明白了
9: 啊，
10: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
9: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10: 身份证、户口本，
9: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10: 啊。
9: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10: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上了。
9: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
10: 嗯
9: 啊，有效证件。
10: 嗯，
9: 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啊，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
10: 嗯，
9: 我们认为无效。
10: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
9: 啊、
10: 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9: 就是最后那一页，
10: 名字、
9: 啊、
10: 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9: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
10: 啊、
9: 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
10: 嗯，
9: 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需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去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
10: 嗯、
9: 啊，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10: 把话说在前头。
9: 对，
10: 嗯、
9: 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10: 哎，
9: 这个很重要，
10: 很重要。
9: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10: 嗯。
9: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 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呢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10: 嗯，
9: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这可能这个销，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10: 然后去外地了，
9: 对，
10: 去外地工作了。
9: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一个吉林省。
10: 嗯，
9: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你还会发现什么呢？说他所签署的劳动。

0: 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1: 啊，国内
0: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只要拿着这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1: 嗯，
0: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调查委进行举证，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1: 属地管理，
0: 啊，属地管理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1: 对，
0: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
1: 嗯，
0: 写的你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白山，
1: 嗯，
0: 有可能在通化，
1: 嗯，
0: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1: 嗯，
0: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去主张你的权利，
1: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需要举证。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可能给你又增加了麻烦，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
1: 嗯，
0: 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1: 嗯，
0: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1: 相结合，
0: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1: 对，
0: 啊，直
1: 接证据就证明你在这儿了，嗯，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0: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比如8小时工作时间，
1: 嗯，
0: 还是你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1: 嗯，
0: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封面，
1: 嗯，
0: 是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
0: 啊，劳动合同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1: 变成临时
0: 和我原来签的那合同
1: 啊
0: 不一致，
1: 嗯，
0: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1: 啊，
0: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1: 难度，
0: 啊，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按看了这个月工资标准，
1: 嗯，
0: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1: 对，
0: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1: 研究研究，
0: 多看一看法律，要求规定，
1: 哎，
0: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 咨询电话，
0: 啊，
1: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0: 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
1: 嗯，
0: 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地提出向用人单位啊主张你的权利，
1: 就职业有危害，
0: 对
1: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那基本上就这些。
0: 对，
1: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儿呢？

0: 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3-143-1585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贡献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2: 对，
0: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1: 啊，没有了，
0: 没有补充。
1: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0: 就这个。那您
1: 知
0: 道？哎，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2: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就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0: 我也私下问过。
2: 对，
0: 我也想维权。
2: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0: 嗯。
2: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0: 嗯，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1: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2: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
0: 嗯，
2: 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
0: 嗯，
2: 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0: 裁决书可以查到。
2: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0: 嗯，可以查到。
2: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0: 嗯，是什么内容？
1: 啊，
0: 其他就没有。
1: 明白，
0: 好啦，啊，好嘞，朋友，再见。好，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的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2: 会有的。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0: 背景调查。
2: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0: 有必要，
2: 有必要，
0: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裁决书，
2: 对，
0: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2: 对，
0: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种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2: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啊，你有这个资格，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0: 对，
2: 啊，
0: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

0: 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
1: 是的，
0: 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为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
2: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3: 各位朋友再见。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